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ess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道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1 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49.4 到 49.5 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4.6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山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庭，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五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路况目前看到伫台一线北上340台南人道路段，来刷车的四台车对撞，有三个人受伤哦。台一线北上340台南伫人道路段来刷四台车对撞，有三个人受伤。伫生化伫台。

台电神华服务所，也就是神华区大兴路321号加工，我那去数过。好，善化的台电善化服务所，大成路321号，这里有事故。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兴国路九号，在麻豆分队头前讲，加我那去数过。好，台南的麻豆兴国路九号麻豆分队，这里有事故。在新市民族路182至3号。我那是事故，好，台南市的新市区民族路182-3号也是事故了。台南市在中西区南门路湖前路一段高车口，我那是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南门路府前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台南的安平区玉屏路含建平七街公交，我那是事故，好，我那是事故的情形。进行伫台61线西滨南下277南昆新交流道路段内线公路往行东部的车，一个有台南市南区伫樱花路一段金华路二段公，我那是事故，我那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进行伫台江大道二段含中溪路车有汽机车事故情形，拢麻烦朋友哦，一切拢注意小心，一个细节。呵，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地沟的地心的哈，来随时路况继续提供咯。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也是今年人金曲奖入围最佳台语女演唱的白冰冰。好，很久很久没有再入围了。好，这次的这张专辑，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幸福很简单》。

0: 好，幸福很简单，只要平安，好，很重要。好，写了很多人生的心情在里头。好，这是他的国语歌，但是他是入围台语专辑了哈，那里面可能就掺了一两首国语歌的演唱方式，好，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来，8:12了。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早上的8:13了，我们继续要关心一下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郑介本小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四逢上班时间啊，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

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佳琪被电柜砸高昏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7 的路间，往生猫咪好够得一盒南下336.7的路径，好有往生鸟的这些所在。来，一个有进行讲的神话在台电神话服务所台青路321号加工，我那是事故的情形。台南市地中西区南门路富城路一段高车口工，我那有事故在家。在新市在民族路182-3号好工，我那是事故。来，台南市的南区在英华路一段金华路二段高车口工，事故都提起到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哦。来，落风啊，会记得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和警管哦。来，小消息，你敢捌去过台南的龙岐这个所在？和龙岐乡这一个地方，和龙岐区哦，这唔听讲有猜到吉凶的这个名号，好讲。放山鸡，好跑山鸡，也是远近驰名啊。底下的三小班

饲到150,000只，好、哦，那么相当的最好。来，昆龙会啊，第23号来举办的土鸡啊节的活动，推广的地方有这个特色。那么有准备的，好、哦，这个咸水鸡的料理啦，和各界来试吃，好、哦，来行销一下。来，进前结合着往来好笋贵，以着土鸡啊沿的办道的方式，成功将这的地方特色吼，让大家拢知影。今年深入着消费市场，透过着试吃的活动，希望当推广着更加多行销的这个效益。以着放山鸡和跑山鸡为主角，规划着一系列精彩的体验活动，吼、哦，有一挂知识，土鸡啊知识啦，土鸡啊料理啦，并且会教做咸水鸡，吼、哦。咖喱鸡，好这样的一个DIY 的一个情形了。来讲土鸡啊节三日推广活动，伫本礼拜六开始伫大东假日的农市登场了，有2天。好，结合优质的跑山土鸡、新鲜的绿竹笋，还有展售会的手作体验。好，希望将当地最纯粹。好、哦、美味带到了都会地区，现场讲有传到400份的咸水鸡，好、哦，请你来吃哦，400份，好、哦，这回来感受到两家的魅力哦，好、哦，所以呢，东港也透过到一挂料理的示范，对西啦料理啦，到切盘完整入菜的这个教学，好、哦，所以和大家来。合适之类，好，带领民众来一窥隆起土鸡的鲜甜美味，好，所以呢，这个不得了哦，好，这个是呢相当的不容易，要请着大家来试吃，好，两件这个放山鸡。

好，来路况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023告诉警广。我们来听的这是刘若英的歌声《风和日丽》，好，天气不错。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时间八点过二十八分，落风无晴，看到这是伫第六十一线西滨，南航277的南昆星交流道内线往生动物吼，无晴讲已经排除了。来，一个有看到这是伫进前伫台南市的新市区民族路182-3号，好，新市区的民族路182-3号。龙王那起蔬果的家，提醒点咱的好朋友啊，请注意注意，小心细节。来，一个有伫台南市啊，中西区南门路附近路一段交车口，讲我那是蔬果，我那是蔬果。伫安平区右平路建平七街，讲我那是蔬果的家，提醒点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个细节咯。来落风哦，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好经过任何分界南地区，落风补充，随时到三更收听 FM94.7。好，现场优先持续的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了。待会儿呢，8:05的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优先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劫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宗。刑事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 84.31%， 总财损金额为13亿6178万1574元。

0: 来损占比为 86.2%。 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罚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2: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1: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新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一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居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4月份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3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4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3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4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2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3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3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5: 预估5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

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继续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一个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也就是你伫倒位伫走总，一切拢注意安全小心哦。目前来看到伫。第七十八线往东二十八点七分零系统交流道外山路径，共有碰瓷往生的情形。来，一个有看到，来，这是百度的消息了哈。来，台南市仁德区机场路和自强路二段交叉口，好，公事故也已经弄百度的这个情形，提醒的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各细节哦。路况啊。到三天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继续听郭庭筠、吴美玲所合唱的这首新歌，请你疼惜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八点七，最近的婚姻系统交流的话，所路径有碰瓷的，往生去的这个情形。好，其他状况可算袂歹，请继续保持落去哦。好，不管讲现主持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是介重要。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啊。随时会记落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工提供予情况喽。

来，时间再是八点过四十五分了。好，目前落雨的情形，目前看一个伫台七十八线，往东二十

来，任何一期间偶秀的龙凤补充，随时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0000-0023，以及三，随时一期间龙凤的补充继续提供了。来，继续咱来听，这是洪英宏跟李小花合唱的这首新歌，叫做《爱你那阮生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再次八点过五十二分了哦。罗凤游案进前，咱讲到伫第七十八线往东二十八点七，接近着森林系统交流道外山路径，好有碰见的这个往生伫遮，提示着咱的好朋友，拜托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致一下吼、哦。来，一个有罗凤诶补充吗？好、哦，以及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来0800-0023-0000-123，好，那么后续的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23-0000-123，落风哦，会记得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感谢你。

0: 来，时间再是8:58了，任何一个节后收的落空哦，随时到三更提供了，0800000123，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和景广咯。好，那么随时开车经过路上，好，落空爱到三更提供哦。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来，8:59，好，那么有任何的这些后续落空啊，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你觉得你心得好，安全是最重要哦，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现在是高点，准备连串对视了后，继续回来与我同行，又先陪伴你咯，现在是我们马上回来。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0.1 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 187.3 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 28.7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高雄来。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与我同行又谦陪着你的节目现场了。好，路况目前看到的状况呢，好，之前在台78线往东 28.7 云林系统这边的外侧路肩的往生松鼠，好，在台南的永康中央路33号，这里呢都是事故的状况哦。好，麻烦朋友都请留意小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一几随时啊到三港波兄提供后警广了。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麻烦您。好，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我们持续的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再次的叮咛，好提醒我们生活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之外呢，好，我们还有这个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一定都爱怎样，而且我们要随时提醒你，有时候怕你会忘记。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很开心的，然后呢我们特别也邀请了我们的马豆分局，我们的分局长洪国哲分局长在节目当中呢，这次呢就要来跟大家做个呼吁提醒，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现在呢真的是很当前的一个很首要的一个情形，好，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说说目前好我们的这个诈骗手法，好，到底又有哪些的呢？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是的。

0: 现在的诈骗案件呢，还是相当多了哈，相当多。虽然说经过警方跟各界的这努力哈，是有做个下降，但是现在说还是不少。说还是再次的提醒啊，尤其是我们最近的这个诈欺的案例哦，相当多的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相当的多。所以说大概我在这里做个宣导一下哈，大概网络诈骗哦，它这个几个类型呢，就是。第一档是它的低价啊，低价来引诱啊，低价引诱啊，比如说他在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上会打着这个结束营业、便宜卖等等啊等等的低价因素来吸引民众来购买。另外，他也会制造一个障碍，所谓制造障碍就是说，当你下单的时候那个假卖家会说不好意思哈，我们这个系统显示都没有收到钱，没有收到钱。或者画面跳出你的账户有问题，没有办法交易哦。接着他会传一个我们这个银行的官方的这个客服的网络连接给你连接给你这个时候你点进去的时候，这时候对方就有一个自称这个银行的专员来告诉你你的账户没有进行实名制的这个认证啊，这边认证导致你的金流被拦截。所以说必须呢，必须要你操作网银要做的这个金流的这个验证，就诈骗你来转账，诈骗转账。所以说经过这个假客服接手之后来做的这个金流的验证的这个诱杀了诱杀你这个问题。另外，当你这个金流验证之后他的钱被转出去了，转出去了，他就又。会来诈骗你诈骗你要实质的，要实体的来骗取你的这个提款卡。他要你提款卡，透过什么空军余号、客运或者是超商寄出的方式超商寄出要来人工来绑定绑定所以说你不只是户头里面的钱被转账啊还要你提款卡提款卡这寄出之后他用你的提款卡去提款。几乎把你的钱全部的这个骗光全部骗光。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假如说呢，假如说你在任何网站上或这种电话当中对方给你提起了这个要实名认证、要金流检验要寄送提款卡，这一定是诈骗啊，一定是诈骗啊所以一定要千万把它记得，千万记得。
1: 是好，所以呢，这些情况啊，它可能都会常发生哈。那这些话术啊，什么样的什么一些名词，其实应该都是他们自己所这个虚设编造的，对不对？
0: 是，
1: 好，都好像讲得很好听的一个什么东西哦。对，其实都是陷阱哦。哈，我们的朋友可能你要特别注意哦。好，这是一个案例。再来呢，我们也说到啦，还有呢，我们都知道一些投资是这个诈骗哦，是非常的这个猖狂。那其中还有所谓的那金额很高的那种所谓的叫做假交友这样的一个投资啊，这种骗局通常呢其实会很麻烦有时候会拖很久，或者是被害人会陷得很深对不对？
0: 是这个假交友或是我们感情上的这个诈骗因为这个他这个长期是跟你长期这样子来经营这种诈骗经营诈骗，就是所谓他这个养长期的这个养套杀养套杀这种手段这种手法所以说都会有一段时间说甚至跟你这样子互动半年一年的时间相对的这么长时间下来你的损失你受骗的金额一定会很大，一定会很大而且大概都有这边扯到要你投资要你投资这投比如说投资什么虚拟货币啦投资黄金甚至投资股票等等等等这边金额相当都是几百万以上或几百万以上所以说他的一开始所谓养嘛，就是建立你的这个信任比如说你在脸书上或赖上这个无意间跟你加入好友，或者是你参加什么股友社等等等等加入好友之后他跟你一对一的这个联系跟你寒暄问暖跟你聊聊天跟你规划未来等等怎么赚钱等等让你以为说你有找到一个知己可以倾诉的这个对象让你这个没有心房或者是完全的付出

交一笔钱出后，要你交一笔钱出来之后才能够出金。这时候哦，他是做第二次的诈骗哦，第二诈骗哦，哦，所以说你要记得，他杀会把你杀的杀光光了，会把你杀光光哦哦，所以说这个养套杀，哦，这方面一般你若身陷其中的话，你损失会相当的这个严重啊，相当严重啊。啊，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谈到投资啊，或是谈到虚拟货币哦，这方面哦，你要清醒哦，就把它封锁哦，不要予以理会了，

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好，9:14了。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4.6大湾交流道这边，两部小货车的追撞哦，占用的中内侧的车道。好，国一北上324.6大湾交流道，两部小货车的追撞占用的中内侧的车道，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台南市的东区仁和路77号也是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在台南市北区哦，9:29，龙凤波镇地国的三河北上290到290之间，南潭水的来中山有设备保养。国道三河北上315到313，北河地崩山瓦山有路面的维护。一个地国道三河南下290到290之间，德加中瓦山家一个路面的整修。好，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一下。来国道一河北上324.6，大湾交流道家两台雪火车对撞，占用着中来山车道，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哦。来路况的补充啊，不管恁讲现住是你开车，地国道新德哈，一切安全更重要。来，高点半了，国文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劲扬超过3%，全指股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45了，路况目前在提醒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96到292之间的蓝潭隧道内中线的设备保养，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15到313白河地磅的路面维护哦。好，在国三南下的290到292之间的竹崎中外侧路面有整修，好，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哦。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00以及三，好，会记住啦，随时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景广喽。

好，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油剂，我们的油剂，我们的肾脏，好，真的其实很重要，对不对？哦，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吃一些补品之类的，好，希望可以这个保护我们的肾脏。好，咱们的著名的肾脏科医师洪永祥医师说，很多肾功能恶化的人都有长期熬夜或失眠问题呀。好，不仅精神不好，也导致了血压上升，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他说，其实啊，要保护肾脏啊，只要做到不用花钱，却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晚上11点前睡觉。好，就是晚上11点静静的来睡。来，那么我们的洪医师说，在门诊常发现到很多肾功能恶化的人都有长时间的熬夜或失眠的问题。熬夜精神不好，好，可能黑眼圈，好，真正受伤，好，真正受伤的是你的腰子。因为啊，讲晚上长期无要睡，会乎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压力荷尔蒙诶变悬，那么血压嘛变悬，好，肾丝球长时间会承受高压的成就是在24小时不停一直在做工作的流水器，时间若久，自然就容易加速老化的现象。好，所以有研究哦，讲有研究讲发现，每天睡不到6点钟的人，慢性腰子病风险明显变高，甚至呢，长期睡了太过少，就是生活作息混乱，都和性腰子功能下降有关系啊。好，所以研究讲啊，发现困眠的时间愈短，困眠的品质就愈歹，愈暗困的人，好，这个肾功能的指数就会越低，好，蛋白尿也会容易增加。好，那么意思说，很多人熬夜哈，熬夜啦，诶，搭配着宵夜啦、泡米啦、减速鸡啦、真奶啦、含糖饮料，这定义是和药剂同款，同时间受到高盐、高糖、高油、缺欠困眠的四种攻击。好，所以呢，要保护药剂安怎，唔免开大钱。好，对于现主席，对今天开始，不妨提早30分钟，好，电话关起来，将咱的困眠的时间慢慢啊扭回11点静静来困。好，晚上11点之前要睡。好，这就是上好药剂上好的礼物。好，咱的朋友会记得哦。好，早一点睡哦。来，时间在是九点过49分了，任何会记者后续的落红补充，好，随时提供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宇宙人的这首歌《夜来夜香》。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9:54了哈，路况的讯息。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96到292蓝潭隧道内中线有设备的保养哦。好，在国道3号南下290到292的竹崎中内线呢，这里呢有路面整修，好，有路面整修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任何后续路况呢 ,0800-000-123 继续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时间早上的9:55了，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来听一首经典 Carpenter 演唱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好，我们就期待明天早上7点继续和您空中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庄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作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到312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路面有散落的木块。在台84线东向26.1公里渡头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而在台南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大同路一段153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疫标版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

0: 是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1: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假装装潢提领巨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施培伟说，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一名年近70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备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守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3: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泵、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5: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像是今天高屏啊、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35.6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跟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云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北上指标 289.6 公里，过中埔交流道，在内线的车道掉落了三角锥。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在东区大同路一段153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金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去。

时间来到早上的10:5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持续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指标8公里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有铁钉，请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在台84线东向在 26.1 公里渡头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已派员前往处理。而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 289.6 公里过中埔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了三角锥。有任何路况在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89.6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

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 52.6 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07，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8号上新竹交流道往东行驶与海寮路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而在国道1号南下339.7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管掉落。而在台86线东向8公里进仁德系统交流道有铁钉，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哦。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Podcast。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啦，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
3: 我们是
4: 八七，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1:2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持续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在8公里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有铁钉掉落，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上国道8号的新吉交流道往东方向行驶，在接近海寮路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有木栈板。而在台84线东向在 26.1 公里的渡头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2: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

0: 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民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2: 哎，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1: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3: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1: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

0: 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2: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肩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偕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罗东国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4: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3: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汽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汝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时间来到中午的11: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持续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为大家带来好消息的是，在台86线东向8公里进仁德系统交流道的铁钉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在国道8号的新吉交流道往东方向接近海寮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则持续有木栈板，请提醒民众要多加小心。而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方面，目前刚刚接获的好消息是国道8号东向新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的木栈板已经接获了排除的消息。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you? We are。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顶金光，Oh, are you? We are。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24.3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平面道路南区金华路二段和新兴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马豆区新民街88号也有事故发生。而在高雄的部分，国道10号西行在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提醒民众多加小心，多加注意。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哪一吼？萨利哥哥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带来几则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和中华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二段和新兴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而在台南市麻豆区新民街88号也有事故发生。提醒民众路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台北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两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

0: 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卫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智商法院判罚 1.5 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卫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简便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卫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卫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卫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卫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卫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一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卫力公司和高监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回温的激励下强势开高走高，盘中重返4万亿大关，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目前上涨1542点，指数来到41566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千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 3%， 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大涨 5.3%。三星电子工会表示，这项初步协议将在5月22到27号期间交付工会会员投票，原本将近 4.8 万名员工计划发动的18天大罢工将暂缓。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300兆韩元，如果协议兑现，每名员工可以分得最高 5.4 亿韩元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有望领到6亿韩元，也就是约新台币1400万元。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仓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缉获7人，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石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常立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

0: 周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1: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三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四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六层追缉，共缉获七人到案。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软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一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4: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3: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5: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6: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5: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滩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色湖灾害。
8: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7: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

0: 跟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1: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0: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里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三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误处理中。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

0: 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1、2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残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1、2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两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希报道。
5: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198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逮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6: 张姓以前巧立利用温泉区特有浓厚硫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市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行政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捕。
5: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 P380 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9 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

0: 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林姓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微不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3: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2: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移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立分局兴国所远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二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两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六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再反锁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立警分局兴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5: 本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接警网，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白牌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路段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远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7: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押送车由文峰街西往。”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6: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今年四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

0: 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14.1 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四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日线东向 98.5 公里福隆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至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

是 FM 94.7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我想了一下，好像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一样的，对，都会有很多新的挑战，不过也是会觉得生活很充实。那希望大家忙归忙都要有好心情哦，有警广还有我的陪伴，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我们也赶快来做个更新。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来，有车多的路段要来做个提醒哦。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246到248公里，也就是在斗南地磅站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车子是走走停停，时速不超过35公里。还有国一南下294公里，在新营路段，一样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

343.8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在旁边的高科出口出入口集散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也是要请大家小心的开车哦，因为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那我们在路上开车，好，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些施工的路段，再帮大家汇整一次哦。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经过了246到248公里，也就是斗南地磅站路段，请你要注意了，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速缓，时速不超过35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方向，在294公里新营路段，一样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车子多多。还有国一北上方向，在343.8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上有施工在进行，在做护栏，所以也是要请大家小心的开车，因为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做提醒哦。那还有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那至于障碍物，请大家要小心，在国三南下的314.1公里白河路段，在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抵达国三南下诶，314.1公里北河吼，抵达北河路段外侧车道五轮胎皮哦。还有国三北上，在屏东交流道入口加速车道上面有掉了一根木条。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抵达加速车道上面有落几根木条。这些障碍物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那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帮忙更新还有做个补充，都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1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在哪里听着节目呢？都可以上到脸书跟IG，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

这一位很可爱，她是弟妹。这一首歌就唱了她平常生活的样子，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你最好的样子哦。国一南下，在五甲系统要转台八八，东向出口目前车子多多。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 329.8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还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跟中华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南区的金华路二段和新兴路口，以及在麻豆区迪兰摩道家新民街88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哦。接下来听到这一位，他是苏永康。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边有收到了最新会诊的路况哦，说在国一南下的 360.1 公里，国一南下 360.1 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外侧路肩有砂石车发生了起火的事故，那目前已经在做紧急的后续处理当中，所以要请大家如果说有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的行驶，依照顺序然后来通过。好，请大家爱注意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侧路肩五砂石车起火，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要小心的行驶，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避免好奇的观望，我们不能想说来看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第二次的事故，一定要小心哦。那另外呢，是国一南下先前五甲系统要接台八八，在东向出口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消化了。好，包括了台八八东向在凤山出口车多排队的情形也已经有疏解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我们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文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的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

0: 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崎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3: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的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2: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雷斯阿索比神物店在爱国妇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妇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感受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5: 菜市啊，代表咱的雅区，吼、哦，加咱的菜市啊，一挂，吼、哦、啊，一些的啊 ，shopping 的这类文化。”啊，航海鸟代表东区是大航海时代，吼、哦，一挂文化，所以，吼、哦，伊背后拢有拢有故事，拢有啊出诶，这个或者啊，这个诞生吼、哦，三清诶，迄、那个啊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后，不管是老人囡仔，大拢真介意，所以真欢喜。
4: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杭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曲偷偷的。不过如果你有话想跟我聊聊天，不用偷偷的哦，可以光明正大，只要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啦。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3，也感谢你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起音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那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先前在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掉在加速车道上面的木条已经扣起来呀，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北上屏东交流道入口掉在加速车道上面的木条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国一南下在 360.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在外侧路肩发生的砂石车起火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请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国一南下 360.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侧路肩有砂石车起火，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好，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 329.8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还有国三南下的竹山交流道出口在路肩有停放抛锚小客车，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阿哥五国三南下 314.1 公里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国三北上的224.3 公里靠近中心交流道在内侧跟路间因为有发生了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所以散落了很多的汽车零件跟碎片，还在清理中哦。那另外呢，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在246到248公里，也就是斗南地磅站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那时速不超过60公里，请记得保持你的适当车距。还有国一南下的294公里 delay 新营路段一样是有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要请大家小心通过。说到了施工，今天早上我走国一上班，那因为从嘉义要到麻豆，在这中间也是遇到了施工哦，车子走走停停，我那个时候想说天哪，因为我又没有办法改道行驶，就是这条路呢，所以我本来就想说完蛋了，很担心会迟到。不过越是这种时候就越体会到你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列耐心，因为我就有看到其他的驾驶可能是也是赶时间要上班，所以就一直变换车道，但是在车多的时候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哦，车多请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还有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各有插队。好，继续补充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北上的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

在外侧的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有施工在进行，在做护栏工程。那以及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好，双向的车流都还是比较多的，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另外是国三在南下方向258公里斗六路段，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也是有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三北上的 292.7 公里，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间有停放施工的车辆，还有放置了一整排的三角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行车速度，我们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接下来送上的是一首新歌，这是陈星月还有金泰佑的合作。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三号上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28到0公里，许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位在选秀节目一鸣惊人，而且因为声音很有辨识度跟特色，连老萧萧敬腾都举起了大拇指按个赞。他就是艾薇，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是《纸飞机》。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喽。当然要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中的实用资讯跟好听的歌曲都提供给你。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很方便的，现在人手一机嘛，所以用你的手机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给我外带哦。好，来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消息。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的329.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掉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的铁制品已经清理完毕，还有国一南下三百。

20.1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侧路肩发生的砂石车起火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九如入口匝道上坡的地方有散落的碎石头哦，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是国三南下，在竹山交流道出口路肩的抛锚小客车还在处理，以及国三南下的314.1公里，在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224.3公里，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肩，因为事故所以路面有散落了很多的汽车零件跟碎片，也还没有清理完毕。那这一些障碍物跟事故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好，那目前呢，从云林嘉义到台南一路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路段要注意哦。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经过了246到248公里，在斗南地磅站路段，因为施工有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现场呢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哦，提醒驾驶朋友请提前切换车道，那我们就避免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或者是降速，这样子很危险哦。还有国一的南下方向，在294公里新营路段，港宽有施工，所以影响到了车行速度，不超过60公里，请小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上有施工在进行，在做护栏工程，所以一样是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沿线都摆了三角锥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请保持耐心哦，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那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258公里，在斗六路段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也是有施工。阿哥五再往南走，来到了国三南下的374到375公里田寮路段，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那除了有工程车之外，对，在这边呢沿线也都摆放了警示牌哦。还有国三南下的379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内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包括北上方向也是有管制，国三北上380到378公里，等于从中寮隧道里面那一路到出隧道之后，内侧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一样是封闭，所以建议提前变换车道，改走中间或外侧车道哦。那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抵雷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马是施工封闭。还有再往前一点，国三北上292.7公里，等于说在出蓝潭隧道之后，路肩有停放施工的车辆，还有放置了一整排的三角锥，请注意行车速度哦。好，那如果说想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些警管的服务专线可以多做利用。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首歌，那一天有跟听众朋友聊到了那些年一起追的经典韩剧，讲到了浪漫满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原声带里面的另一首经典，只要男女主角深情对望的时候就会出现，而且后来在范玮琪的专辑中也是有做翻唱。

在这一首浪漫的歌曲，我们要来预告一下，等等在两点半的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会迎接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对，我有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神队友，那今天这位会针对端午连假的交通疏运措施来帮我们画个重点，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哦。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才刚参加完女朋友的毕业典礼，追着林俊杰

这是 JJ 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那可能是真的遇到了心动的对的人。最近林俊杰爱得很高调哦，还有特别分享了爱的合照，然后跟大家兴奋地说去参加了女朋友的毕业典礼。还是有障碍物要来做个提醒，国一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国一北上高雄九如入口匝道在上坡的地方有散落的碎石头，还有国三南下在竹山交流道出口路肩的抛锚小客车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以及国三南下 314.1 公里在白河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阿哥五国三北上在 224.3 公里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肩有散落了很多的汽车零件跟碎片，还没有清理完毕哦。好，那目前呢在台南市的中华西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关海桥北边到永华路，中华西路往南方向从关海桥北边到永华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复兴路172号前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你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跟警广分享你的即时路况讯息，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做个记录哦。好，我刚刚帮大家会诊了一下，看看有没有更新的路况。OK， 都有先提供给你们参考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这是谢金燕跟王世贤。这两位合唱的情歌。好，这一趴呢，甜度可以说是全糖的一个程度。这条歌，永远的期待。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行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

0: 毅力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1: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
0: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行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3: 预警分局护果
4: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5: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4: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8: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7: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8: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7: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8: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7: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8: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7: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8: 谢娘娘。
9: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

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走南闯北，
2: 云嘉南好行。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9，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开车出门最希望的就是一路顺畅，特别是在连假的时候，那要顺顺的往前走，就要感谢公路局有很多的单位都默默的守护道路品质，还有大家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今天云嘉南好行特别邀请到这位神秘嘉宾，要超前部署把端午连假的交通攻略抢先整理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耀胜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吴安。
1: 是，主持人 Kiki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主任工程师的职务内容觉得好奇，那首先就要来请教您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呢？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我们是交通部公路局所属的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哈。那主任公司主要的职务就是机关的幕僚长，那也督导了我们云嘉南区所属派出单位的6个公务段的相关工程业务的一个执行哈，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省道的养护啦、桥梁啦、景观绿美化，以及包括相关的交通工程、交控工程。那另外分局幕僚单位它有5科，一中心跟4室哈，那这个也是属于的主任工程师的一个督导的工作范围内。
0: 主任工程师，我之前都有在很多云嘉南地区重要交通一些建设，就是比方说要开始推动或者是动工的典礼上看到您的身影。
1: 是，那有几次了。是
0: 对呀、那等于说在分局里面您是核心的人物咯。
1: 因为我们大概分局分为2层啊，那第一层主管包括我们的机关首长，就分局长，还有2位副分局长，那再就是我一个幕僚长是主任工程师，那我们所属有相关的科长跟主任。
0: 是，那我想您对于辖区内各个养护的路段一定是很了解，那像端午连假就要 coming soon 了，根据往年的经验，是不是有几个辖区的路段是比较容易塞车的，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连假的交通特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云嘉南分局这个机会来跟各位用路人做一个报告哈。那云嘉南分局辖区的省道跟包括快速公路大概养护了900多公里哈，那也是相当长的一个路段哈。那我们在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特性方面哈，那因为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3大节日之一，那相关的民众的返乡及出游人潮非常众多哈。那云嘉南地区易用塞路段包括我们台86线的仁德系统、关庙交流道等，预估在端午节连假会出现相当车多的情形。那台

0: 86线仁德系统预估在每天傍晚都会有一个车斗的情形。另外，台86线跟国道3号衔接的关庙交流道哈，那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车辆也会比较多哈，特别是在国道3号跟台8线哈，在阿里山公路的中埔交流道临近路段，也一样也会出现车多拥塞的一个路段哈的情形。那预估在中埔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哈，那在中午时段哈，往阿里山风景区上山的车流会相当大，
1: 嗯，
0: 那傍晚时段则是车流下山的一个高峰时段。
1: 哦，感觉好像跟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然后出去玩，可能早上会利用到的路段，跟回家的时候的这个拥塞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特性有符合。
0: 是因为在春节出游的民众跟用路人会相当的多，主要在一个交通比较瓶颈的地方会有一个。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疏运的一个措施。
1: 是，那很多朋友一定会把握假期返乡啊，或出门走一走。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尖峰时段跟路段，就要笔记起来喽。咦，那我们主任工程师有针对端午连假，我想请问我们分局这边有规划了哪些疏运措施呢？
0: 今年端午连假啊，在云嘉南地区啊，总共有2场的龙舟赛啊，
1: 嗯，
0: 那分别是在嘉义县东石乡的渔人码头哈，那以及台南市安平运河。那另外在东石乡渔人码头的部分，在连假的第一天哦，也就是6月19日当日举办龙舟赛。那隔日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6月20日会有一个高空烟火秀，相关包括美食摊位啊、活动舞台等等哈。那另外在安平运河的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的方面哈，是从连假前2天的6月17日就开始举行，一直会比到6月21日，连假的一个最后一天才会结束。那连假期间哦，计划前往观看的一个听众哈，那在观看比赛的部分哦，请遵守现场警方及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也将你的爱车哈停放在安全的位置哈。避免影响相关道路的一个通行。
1: 是。
0: 另外，在台8线阿里山公路中埔交流道附近哦，常常因为下山车流的集中哦，以及国道3号哈，那大道一控的管制哈，会造成一个相车速的一个缓慢哈。那连假期间，从阿里山公路台8线下山哈，预计哦北上哦前往国道3号哈，那可以提前在台3线做一个右转哦，那直接接到县道166，那由竹崎交流道北上国道3号。
1: 哦，真的哎，因为像东石啊跟安平的龙舟赛，这个都可以说是端午节的重头戏，我也会去凑热闹哎。
0: 是，对啊，那我们其实这是我们一个连假的一个算，是一个我们连假的民众的一个消遣，或者说一个娱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这样。
1: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主任工程师的提醒哦，提前规划路线，特别是停车的问题。诶，那如果说有碰到施工在进行，有时候也会影响到行程呢，那我们辖区近期有要注意的道路通组资讯吗？
0: 好的哦，那我接续报告。那我们云嘉南辖区有在端午连假期间哦，那在省道跟快速工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是均暂停施工哈，但是在持续施工性的方面，就包括台61线282K 的北门路段的一个桥面结构补强哦，会维持封闭北上的一个内侧车道哈。那另外在斗南市及四同乡的一个台1丁线新农桥哈，那近期已经进展开始设施施工为例哈，也请用路人要特别注意。那第一阶段的交围措施哈，将会封闭原来南下的车道哈，进行旧桥拆除的部分哈，那会调拨北上车道哈一个车道，那供南下车道通行。那另外在嘉义县欢路乡台3线无缝桥的部分哦，那目前也正进行这个桥梁的改建哈，那一样会封闭一个车道哈，那调拨一个南下车道供北上车道做一个行驶。那辖区内还有其他的，包括台19甲线以及在嘉义县民雄乡台南市永康区南西区均有道路跟工区的一个施工齁。那我们恳请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特别的依照标志的指示

0: 是哦，减速慢行，那配合相关的一个指示改道的行驶哦，以免发生危险。
1: 哇，那为了要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刚才这样听下来，都有尽量维持至少一个车道或者是有便桥可以通行，很贴心哎。好，那目前进入了所谓的汛期，容易有短，比方说短延时强降雨啊，或者台风，可能会导致道路中断或交通受阻的状况。那分局这边有针对汛期来加强防灾准备的工作吗？
0: 有，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哈、那为了提升我们在5月1号开始的汛期哈、那在相关的汛期跟台风，比如有灾害发生的一个期间的一个行车安全、那本分局在每年汛期前来临、就是5月、4月之前、就会规划，提前规划相关的一个防灾演练，那会请所属的公务段、对，针对辖区内易发生灾害的路段进行一个模拟的操作、那演练包括预演相关道路的一个封闭，特别是在我们的阿里山公路的部分、那台风季节经常需要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那是我们的一个雨量的一个情形那也让第一线的同仁那熟悉应变的一个流程，那也相关做一个相关设备跟通报机制的一个检验那以及能够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的一个应变那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并加速后续的一个复原的一个作业。
1: 对对对，像去年那个丹纳斯台风我还印象很深刻。
0: 在我们嘉南地区造成蛮大的一个一个相因为它当时的一个强阵风几乎达到17级所以相关的一些民众的一个民房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状况，那包括我们省道的局部的一个淹水，跟因为相关的省道包括台17线、台19线都有相关的一个电杆，因为这个强阵风实在是太大有一个倒塌的情形那有会影响到用路人的一个行车。
1: 对，而且像我们在值台风班的期间，都会收到分局这边应变小组都会及时会诊灾情或者排除的资讯，这个是灾害防救作业机制中的一环吗？
0: 是是，那再做一个说明那针对台风及豪雨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分局与提前预警确保安全为核心原则那针对重点桥梁以及高风险路段比如我刚刚说明的阿里山公路的出口到福山，福山到阿里山的部分会分别建置分级预警机制那在灾害期间会持续的掌握天候跟现场状况适时做一个调整的一个因应。
1: 那像这个预警的机制它是有分成了几个阶段吗？
0: 那目前我们大概区分为黄色预警黄色的部分是预警，那代表我们现在的道路是维持通行的，但是要提醒用路人留意行车安全。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橙色橙色警戒的部分，那代表了将要在这个路段包括桥梁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管制跟劝导那避免民众在进入一个相关的一个危险路段。那第三个部分是一个红色警戒的行动时那就是要立即将我们的道路做一个预警性的一个封闭，包括桥梁的部分，那会禁止通行以防止意外的一个发生那也呼吁民众在汛期期间如果发生台风或豪雨那应该主动及时的掌握讯息，并配合现场的管制措施，避免进入高风险区域。
1: 所以以后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了我们提醒说像黄色预警、橙色警戒或者红色行动这些等级，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要注意哪一些事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想要查询最新的交通还有天气资讯，是不是也可以利用我们公路局这边的幸福公路的 APP 呢？
0: 是，那每年的5月至11月为汛期那期间常办的一个台风跟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可能导致道路中断那为了协助民众及时掌握路况，那公路局提供省道及时路况系统，包括幸福公路 APP 以及用路人服务专线那我这边作为一个宣导那我们用路人服务专线为0800-231-035 0800-231-035 那方便用路人做一个查询最新。

0: 的一个资讯。
1: 哦，0800-231-035。好，而且也可以收听景广，也可以掌握方向。
0: 对，那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路侧的 CMS 哦，看板啊，及景广的广播啊，随时掌握路况。
1: 是。哇，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任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提前掌握了端午连假的道路通组资讯哦，也让我们了解到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每个单位的工作内容都有很重要的地方。而且我今天
0: 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
1: 不会，而且我今天有特别请主任工程师为听众朋友挑选了一首歌曲，我接下来是不是要把时间交给您介绍一下？
0: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这是一个我在职场上哈，关于工作情谊的一段美好的经历了哈。那其实这位同仁是我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经验，在重大工程哦，公共工程执行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工作伙伴哈。那也是一位相当认真、负责、有使命感的一位同仁。那因为这位同仁就有生涯规划。那就会在要在公部门离职的那一天下班后，那就用手机的 LINE 哦，就下班的时间已经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了，那用 LINE 传了一首歌曲给我哈，那刚好那时候我在用车机看到 LINE 的资讯，那就传了一首500的心爱的再回来，心爱再回来哈，
1: 心爱再
0: 回来，其实当场我就把它点开这样来听。感受这首歌，
1: 那你不就听得泪流满面？
0: 其实当下是深受感动了，其实我们心中也默默祝福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哦，能够投入业界，他是要离开公部门投入业界，能够展翅高飞，能够在土木工程界能够发挥长才哈。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所以他接下来有全新的生涯规划了。
0: 是，
1: 而且
0: 就当下就感觉这首歌听得非常的感动，也是有所感触。
1: 而且这首歌曲啊，其实伍佰就说他会写是因为就想要表达一种南珠罕为了生活可能离乡背井，然后到异乡去打拼的这一种一种意志跟心酸和无奈耶，所以我觉得主任工程师很暖心，今天还有特别利用上线的机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了这一位优秀的同仁。
0: 跟主持人跟听众说明，我们这位工程师是一个 女性工程师，那大概年纪小我非常多，年纪小我大概20几岁，那其实他现在目前我所知他在业界表现得非常的优异，那其实我们非常的祝福，那也感谢他前几年在我们机关服务的一个优秀优良的一个表现。
1: 我感觉可以跟主任工程师共事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您看您就是把同仁的一些表现啊都有惦记在心上，让我觉得，今天好像节目也除了分享了公路的资讯之外也很温暖哦，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伍佰这一首歌曲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吴佑胜主任工程师特别为大家严选的伍佰《心爱也再回啦》，送给工程师哦，
0: 谢谢，
1: 也送给大家。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200.7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往北 367.5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 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 52.2 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

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5.5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帆布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前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

0: 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哎，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啊，代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6: 嗯，怎么了？
5: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6: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7: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8: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小。
1: 然后塞一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听到了这一首轻快的作品，就是李佳薇的《爱情来敲门》。扣扣扣，我马来敲裂门。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刚刚要感谢我们

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吴耀胜主任工程师，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候上线，大概两点出头吧，就说好了哦。我说请等一下，我们要先播一下新闻。而且平常联络的时候，主任工程师也是很可爱，他都会贴那种勾嘴的贴图。好，那目前呢，从云林嘉义到台南，好，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车多的地方在哪里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哦。要请大家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一南下，在仁德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处，槽化线上有站了民众还有警察，对，然后在就是目前是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在槽化线上在讨论事情当中，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忙倒注意之类。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67.5 公里高雄中正路路段，在内侧车道有铁管，还有国一北上在高雄的九如入口匝道上坡的地方，散落的碎石头还没有清理完毕哦。至于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因为施工封闭了内侧车道，有放了三角锥做个提醒，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当你经过了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爱塞宜哦，因为施工哦，所以内侧车道是封闭了。还有国一南下294公里新营路段，在咱新营家同款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外侧的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有施工进行，那一样是沿线都有摆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58公里斗六路段，在外车道沿线也是有放置三角锥的，而且还有被撞倒的，要提醒大家，当你经过了施工地点，务必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国三南下258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 329.7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底下是内线车道马五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374到375公里田寮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以及国三南下的379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内外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好，接下来我们来 check 一下国三北上方向，在国三北上的380到378公里，从中寮隧道里面一路出隧道之后，内侧车道都受到施工的影响，赶快起封闭，要建议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改走中间或者是外侧哦。那再往前一点，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好，在隧道里面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在出了隧道之后，在路间有停放施工的车辆，还有一整排的三角锥。目前这个路段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请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好，请大家爱注意哦，如果说您利用到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这个路段，包括隧道里面中间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出了隧道之后
路肩有停放施工车辆跟放置了一整

排的三角锥，都要请大家配合哦，小心的行驶。那如果说您发现了有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接下来要送上的这一位，永远的天后安室奈美惠。

那还好有朝圣到他在台湾举办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不留遗憾。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是安室奈美惠的《Baby Don't Cry》。稍早之前，在国八西行方向要接国三的南下匝道，路面上的金属制品已经排除喽。不过，在国一南下的364.9公里过顶金系统，在内侧两车道掉落的帆布，要请大家小心。另外是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的新营区金华路一段375号前面，还有台南市的柳营区吉兰溜牙家义士路五段跟柳营路三段交叉路口，还有中西区的文贤路跟西河路路口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创作才子 Jay Sean， 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来关注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宜兰县191线，也就是国道5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7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2: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三段路口时，疑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停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是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是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2: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游行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9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2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林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四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1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5: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

0: 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要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1: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盛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2: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就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1: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5: 像是楼梯间啊、监视设备啊、门禁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最近在下班的路上，抬头都可以看到上弦月，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跟你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那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郑秀文的版本，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注意到，这上弦月啊，下面还有一颗闪亮的星，真的很亮哦。可是我都一直忘记要查一下这颗到底是什么星。好，我把它记在行事历好了，我查到了再跟你们分享。现在时间

经来到了下午的3:43，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的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这边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一北上的 367.5 公里高雄中正路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铁管已经顺利的清理掉了，所以如果您要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高雄中正路路段是可以放心的利用咯。不过在国一南下的 364.9 公里过顶金系统，在内侧两车道有帆布，还有台61线南下251到251.3公里之间，靠近水井交流道，在外侧马西五轮胎皮油，都要请大家小心。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因为施工封闭，那在进隧道之前，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有管制哦，请提前变换车道。而且因为目前这个路段哦有管制的关系，所以车行速度是不到25公里的，只能够慢慢的循序渐进，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会利用国三北上的朋友请注意哦，目前在293公里蓝潭隧道这个路段，因为隧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在进隧道之前有做管制，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那也请大家就是跟着顺序往前进，那请记得哦，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要保持耐心。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那包括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有排队的。好，那请大家一样是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我们快乐的出门就是平安回家，这个呢是行车的不二法则。那还有两起事故来做个补充，分别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平通路还有健康三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将军区台17线，就是在西滨公路跟南24线的路口都有车祸发生哦。另外台南市的车多路段，在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健康路屏风路，好，还有过了安义桥到了平生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伍思凯这一首歌曲《一半》，我们一人听一半，感情才不会散。

国十东行要往国三的燕巢系统匝道。先来做个提醒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因为施工封闭管制哦，所以要请用路人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那另外呢，是在先前国一南下的 364.9 公里过顶金系统，哎呦，在内侧两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了。我刚刚想说，怎么我按了半天，那我的背景音乐呢？外 BGM 那也没去啊，熊熊他就跑出来了。好，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我们精彩的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哦，好，来做个补充哦，有即时路况会诊进来，在国一南下的371.5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掉落。SAGE 哦，在国一南下371.5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在中内线之间是有铁管。所以走国三南下的朋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管，请一定要小心闪避了。而且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你们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给你说一下加油，干巴得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

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江蕙宜的《缓缓爱》，宽宽爱。啊，咱伫路顶开车嘛是宽宽行，安尼较安全。See you all.

0: 经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59.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 371.5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48到 247.5 公里之间过大林交流道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交流道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管制台三线的双向从沿河街一路到北新路的全线车道，另外先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的大石块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汉堡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台61线继续往南在251到 251.3 公里之间水井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0: 耶，下班了。
1: 下班了，再见。
2: 请开德见路。
3: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呢天气资讯玻璃灾，因为呢今天中央气象署的专家预报员也表示了，今天跟明天两天台湾附近的水汽略微增加，在山区的部分呢可能出现比较强的对流发展，将扩及到邻近的平地，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23号开始水汽会减少，天气也会转好。那白天太阳出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是不是夏天到了。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依据气象模拟显示，29跟30会是梅雨季的第四波封面南下。不过呢，其他的国家像是欧洲跟美国的 AI 模拟显示，在期末的菲律宾东方海面会有热带扰动的发展，但是呢，动向各国的研究还有这个判断都觉得有差异，所以说必须要再观察，也请大家多加来留意。天气很热，记得补充水分，那当然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避免中暑，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车前状况。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记得报给景广知道哦。今天第一首歌曲吴克凡《用尽一生的爱》。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
1: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0: 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2: 今天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这个交通组的警务员林燕宇来上线喽。燕宇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是
3: 好。
2: 好，那燕宇想跟听众朋友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3: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常常在看新闻？那其实呢，现在我们警政署的部分呢，在大力的有一个防治毒后驾车的一个路检的规划，就是针对呢，希望大家不要再施用毒品之后来做驾车的这个行为。
2: 好，最近确实在新闻上面常常有看到，因为现在强力的在取缔这个毒驾的一个行为，当然吸毒是不对的。那你在吸毒精神恍惚的情况之下再去开车，那可能就会不仅仅是自己的危险，而且会造成所有用路人的危险，那是不是也带来一些案例呢？
3: 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哦，在113年有一个我们的台北三重分局后的派出所巡逻车，有被一台宾士的自小客车高速逆向直接冲撞。那这个冲撞车辆呢，它不仅撞了我们巡逻车，还撞了一台计程车，还现场波及路边停等的机车有18台，黄牌大型重机1台。那这个撞击力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可以撞到这么多台车之后，又把它撞了我们巡逻车。那我们的员警就是因为受到这么大的撞击之后就伤重不治。那其实经过事后的调查，这个肇事的驾驶人，他其实本来就是新北市三重的警方这边列管的一个治安顾虑人口，那他的前科的部分呢，可能也是

0: 有一些吸食的前科。那经过他自己的坦诚，他说他在肇事之前有吸食号称丧尸啊毒品的这个丧尸烟弹。好，那这个吸食之后又来做驾驶车辆的动作，那导致我们同仁在执行当中的惨死。好，那另外一个案例呢，其实是我们队上我们大队自己遇到的案例。好，就是在去年的12月17号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好，就在我们的国道1号南向永康路段。那其实前面我们同仁已经在处理2台车的事故。好，那主要是因为有一台小客车，它事故之后，它停在内侧路，内侧车道，它没有办法移动，一定要需要拖吊车帮忙做脱臼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的巡逻车呢，为了怕这个二次事故发生，所以它就是停在这个事故的小客车后面来做现场的后方警戒。那在这个等待脱臼的时候呢，在后方的一台小客车这个驾驶呢，他就直接他是开启辅助驾驶的系统，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巡逻车已经在做警示的动作了，就直接撞到我们的巡逻车，直接是高速冲撞我们的巡逻车。那这一件的事故呢，我们事后已经采集这个肇事的小客车驾驶的尿液去检验，也确实有毒品的阳性反应。好，那表示他就是吸食毒品之后又有驾驶的行为，才会导致这件事故的发生。
1: 好，刚才提供的两个案例听起来大家都觉得触目惊心，而且两件当中有一件就是因为属于 A1 的交通事故有人死亡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行为不可取，如果你身边真的有朋友会有这个可能染上的不好的习惯，也拜托大家规劝他尽可能的尽早来做一个乐戒的动作，也希望能够影响自己美好的人生。那另外请问就是谚语刚刚您所提到的，我们在警方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管制作为，或者是说当我觉得你有可能是毒驾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处理呢？
0: 没有错，其实会跟大家报告这个，就是在去年底11月19号呢，其实政府已经修正了，那他警政署呢导入了毒品快筛唾液快筛4剂的这个使用的方式，那并且呢交通部也修订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里面的第19条之4，也就是说将我们这个毒驾的路检请物，那可以施测的方式、快筛的流程、检测的这个程序，然后如果呢在路检请物您如果拒测的话的相关处置呢，都有纳入这里面的一个规范。那在去年的11月19号已经公告施行了。那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呢已经在11月20号开始就是可以依据这个法令来做施行。
1: 好，也就是说呢我们酒驾有酒驾可以这个吹气呼气来检测值，那现在我怀疑你有吸毒，我就有这个因为依法有据嘛，我就可以要求你进行配合这个毒品唾液的快筛来检测，对吗？
0: 对，没有错。
1: 哦，那如果检测结果是真的有反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相关处罚呢？
0: 这个毒品唾液快筛4剂的检测之后，如果它是呈现阳性的反应，阳性的反应也就是说你是因为吸食毒品之后那有驾车的行为，因为我们在路检勤务取缔到你一定是驾驶车辆的状态之下嘛，
1: 对，
0: 那所以表示你是吸食之后来做毒品来做驾驶的动作，
1: 是，
0: 所以我们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部分哦，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并且要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跟吊扣驾照的这个处分。那这个主要的用意呢，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毒品唾液快筛4剂，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那个当下马上发现您是吸食毒品后驾车，那做一个人车分离的执法处分。
1: 哦，了解了解。好，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发现你的开车的过程有点偏移啦，或者是我疑似我判断你有可能是不论是毒驾或者是酒驾，那针对于

0: 刚刚所说的是毒驾，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针对于酒后驾车，我们是不是还是要重申酒后不驾车，但如果你真的喝了酒又开车的话，心存侥幸被我们拦查下来，罚则我们再呼吁跟提醒一下好不好？
1: 对，酒驾的部分呢其实蛮清楚的哦，其实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里面，你只要是酒精的呼气值超过了 0.15 的话，0.15 毫克，那基本的你的驾驶是机车的部分，机车的部分是罚15,000元到90,000元这边。那汽车的部分，刚刚我们独家说到的30,000元以上到120,000元以下，那一样是车辆当场一致保管。好，车辆当场一致保管，吊扣驾照是1年或2年，那这个部分是监理站的裁决。好，那如果呢有大客车，或者是您是肇事致人伤亡，或者是呢有在未满12岁以下的儿童，那这部分有可能在加重或者是吊销。那如果说呢这个车子的驾驶跟车主不同人，也就是车主是另有他人的话，那车主车主也会比照驾驶的一个罚锾，也会比照驾驶的一个罚锾。那同车乘客，如果你是成年的乘客，也会所谓的连坐罚，也会处罚6,000到15,000元的部分。那至于累犯呢，有没有可能有累犯呢？有，还是有累犯加重的部分。好，现在法律里面规定10年内你如果被查到第二次，也就是累犯了哈。累犯我们就是直接采最高罚，那当你第三次开始，每次1,400再加罚90,000，并且吊销驾照。哦，这个部分大家不要想说，哎，好像没有累犯，其实这个累犯真的还蛮多的哈。
0: 是，
1: 请问有遇到就是2次、3次的都有。
0: 嗯哼。
1: 那如果你有拒测、拒检，好，或者是干扰检测的部分，这个就是拒绝检测，我们是直接开立拒测的罚单，那是直接罚了180,000。那你如果是累犯的话，好，累犯的话，他是直接再加罚180,000。那牌照吊扣或者是直接没入车辆，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酒后驾车的期间刚好是肇事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那车辆的部分是会直接没入哦。
0: 是。
1: 那到毒驾的部分，我们如果是快筛阳，就是唾液快筛阳性的话，那其实它的处分就是比照我们就行政法，这边是相同的。
0: 是，哎，因为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因为既然刚刚讲到酒测跟毒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中研院近期在美国对微软公司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中研院在今天表示，微软的 Visual Studio 等套装软体侵害了中研院针对输入法一些特殊功能的专利权。案件经过了3到4年与厂商协商，寻求合法授权的空间，但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才会提出控告。宜兰有一名66岁的退休妇人陷入了网络交友的黄昏之恋陷阱，被骗走了20万元之后，对方又狮子大开口要索取60万元。妇人惊觉受骗，向警方求助，埋伏员警趁双方在面交的时候，当场逮捕了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刘佳慧的报道。
2: 宜兰警分局接获诈欺面交情资，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圆山乡周边埋伏监控。当天中午，一名来自新北市的48岁王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准备向被害人拿取60万元现金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涌而上，当场将他押至逮捕。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当天犯嫌现身准备与被害人进行面交时，埋伏员警见时机成熟，一拥而上，当场活逮负责出面取款的女车手，并成功拦阻被害人差点被骗的退休金共计新台币60万余元。警方在现场除查扣全数不法所得赃款外，也起获犯罪工具手机一支。
2: 这名落网的女车手供称，自己是在社群平台翠上面找到打工机会，在一指示从新北跑到宜兰取款，没想到钱没拿到就被逮捕。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移送法办。王姓女车手在讯后被裁定羁押禁见。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假借网络交友名义诱骗民众面交或汇款，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5岁的陈姓女子因为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两颗大型的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脑压升高，就恐怕会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有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两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5: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

0: 种，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1: 柯立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尽管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彰化县鹿港全民运动馆工程进入了上梁的阶段，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县府表示，未来能够服务鹿港警分局辖县内大概有16万的人口，成为海线区域最重要的运动据点。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王惠美县长指出，为让鹿港全民运动馆发挥最大效益，县府提前布局周边设施。已经动土的鹿港高中东侧通学道路，不仅守护施设安全，更直接衔接到全民运动馆旁，串联妈祖路、鹿西路以及台61、台17线，提升通行的便利性。未来不论是学生或社区民众，都能透过便捷安全的人行道直达场馆。
4: 我们希望秉持着全民化的一个这个设计理念，里面有温水游泳池、篮球场、羽球场、桌球室，还有我们的健身房。那这个部分要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总经费将近4亿元，全部都有现款来支付。那预计在今年来完工哦，那可以服务大概在周遭大概有16万的人口，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
3: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是彰化县8大生活圈运动拼图中的关键节点。随着彰北、彰南、和美馆陆续到位，县府将持续推动二林、西湖、田中及北斗等地的场馆建设，串联运动、观光及在地产业，建构跨区域的运动服务网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到明天呢，这个封面还是介于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增多。那在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在午后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4点4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前呢有几个路段有工程，现在呢一一解除，分别呢是国道一号南下294到295公里之间吉水溪桥外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离场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另外呢继续北上，在296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内线跟中线车道的设备保养现在已经离场。另外呢有掉落物的部分，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小心的避开了。由于先前在蓝潭隧道的工程后方有车流比较多有受到一些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水上系统到竹崎路段沿线的车流量速度呢有受到影响，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那因为呢刚才工程已经结束离场，接下来也会慢慢恢复顺畅的，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国道10号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尖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属于南北双向顺畅。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水上到中埔、中埔往竹崎，因为先前在蓝潭隧道施工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有慢了一点点，整体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更新呢，再麻烦各位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啊，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那目前的话，垂杨路、新中街、忠孝林森西路分别都发生交通事故哦。所以说大家在行经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哦，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然后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然后我们做一个简易的政令宣导哦，
0: 是，
1: 就是希望大家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祝福所有警管的听众朋友行车平安，阖家团圆。
0: 谢谢您，辛苦了，拜拜。
1: 好，谢谢。
0: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嗯，这是一句非常贴心而且实在的一句鼓励的话。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3号北上水上系统到中埔路段，由于先前呢在这个蓝潭隧道的工程关系，后方的车流有稍微多一点，而且速度有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因为工程结束离场，现在整体车行速度都在慢慢的恢复当中。水上到中埔路段呢，平均已经提升到了将近50公里。中埔到竹崎路段呢，整体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了90公里，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做利用，但是要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的重要性。国道8号东西向往东的方向就是新竹往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另外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还有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这边呢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另外呢，台88往东方向五甲系统汇入台88，就在往凤山这个路段，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之外，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无路控，报警控，0800-000-123。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不塞？那是拄着订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啊，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8，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路况玻璃灾哦，看到的是安南区安和路一段跟安中路一段交叉路口，刚刚有这个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102号的前面，这个地点呢，刚好是在圣龙街还有永大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路口记得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再来的话是车多路段，看到的是永康区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平均多在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的入口，从这个北区开始呢，一路车多。到了哪里呢？到这个是中正北路，还有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不到20公里。准备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等的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5:00，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镖，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70.4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九线南下 165.2 公里崇德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上。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变多了，尤其呢是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过了永康之后到大湾之间，平均可以提升到60到80公里，整体的车行速度呢，要能够到90公里的话，就要过了大湾，一路来到了这个高雄的建国路，都可以维持在90公里以上。那也希望大家开车呢，顺就好了哈，千万不要有超速的行为。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那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算情歌对唱吗？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出嫁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据报呢，台六十一线北上298公里，在下七股交流道的匝道这个路段有长型的掉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88往东，五甲系统汇入凤山，五甲系统汇入台88往凤山路段，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水上系统到中埔交流道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这个路段纯粹车多，纯粹车多，提醒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节的车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在40至60公里。另外国道10号鼎金系统往左营，也有左营起来往鼎金系统，双向的车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在20至40公里。也有国道3号上北水上系统往中埔，这节的车也有较多哦，平均抢速度剩40公里。不管你行驶在边边道路、快速道路，或者是咱的高速公路顶面，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买单卡咱服务专线：

下午的5:17，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台61线北上方向298公里，在下七股交流道的匝道里面，有一个长长的掉落物，不晓得什么东西哈，小心避开了。

0: 高速公路路况不哉。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314.5到313.3公里，在白河地磅旁边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国三北上309.7到309公里，在过白河之后的路段，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继续往北啊，来到国三北上301.7到299.5公里，也就是在水上系统这个路段，现在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一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施工。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的永康路段、南下的高科路段、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国一双向中正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另外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的出口，还有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同样是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3号在5月21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8号会在5月24到26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日到下个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3号会在5月25到29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国三双向竹田系统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2: 拜拜。
3: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

0: 另外呢，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也是车多速缓。还有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过了永康之后到大湾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准备迎接下午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点30分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运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夹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警察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弃获7人，阻断检台泰跨境运毒链。请听以下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业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警分局近期连续侦破2起诈欺面交案件，防止民众财损扩大。调查发现，嫌犯透过加密通讯软体接受代号上游指示，搭乘大众运输跨县市制造侦查断点。
4: 第一件是崇兰派出所员警前往屏东市胜利路一带，趁59岁汪姓男车手现身面交取款时一举逮捕，并在他随身交通工具内惊见已在北部地区得手的新台币47万多元赃款。另一案则由建国派出所在屏东火车站周边发动缉捕，逮获68岁曾姓女车手，两案总共成功避免损失新台币55万元。屏东警分局建国所所长严明正说，
6: 经调查，嫌犯受诈骗集团指挥，利用加密通讯软体联系并跨县市流窜取款，全案依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侦办。
4: 屏东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涉及借款、投资或金钱往来要求应审慎查证，切勿轻信陌生网友话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3: 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和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是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

0: 说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义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1: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行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0: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刘姓男子疑似因为尿急停车方便，离开时看到旁边车辆后车厢没关，随手把烟蒂丢进去引发火警，所幸热心民众报案及时扑灭。警方表示，一名女子半夜骑车行经高雄市凤山区宝南一路和宝阳路口时，发现一辆停放路旁的自小客车后车厢冒出火烟，连忙报警求助，原警迅速到场协助管制交通，并配合消防人员及时扑灭火势，没有造成伤亡。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南城所所长陈邦玉说，
3: 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骑乘机车靠近该车后离开，不久后车辆便开始冒烟起火，警方沿线追查后迅速通知29岁刘姓男子到案说明。刘男供称，当时因尿急停车抽烟，离开前随手将未熄灭烟蒂丢入开启状态之后车厢内，才意外引发火势。
2: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随意丢弃未熄灭的烟蒂，以免因为一时疏忽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及他人财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去年获得热烈回响的澳洲雷霆猛男秀，今年再度造访仁德石鼓文创园区，连续两周末演出，带来限定版的沉浸式体验。魏经理的报道。
4: 让猛男们带来热情舞蹈，澳洲雷霆猛男秀今年再度造访台南，在石鼓文创园区带来精彩演出。除了下午场之外，晚上场更设定为女王面具之夜，打造特殊感官享受的艺术盛宴。石鼓文创发言人江义晴说，
5: 除了进到主会场非常精彩的近距离的互动之外呢，在我们各个场景的点，包括我们魔域王座打造的王座的凝视，还有在我们魔法工厂里面打造的若即若离的相遇，兽骨祭坛以埃及神话打造的代阳神在灵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互动式的沉浸式表演，
4: 集结来自拉斯维加斯舞台的8位超人气成员，在梦堂剧场带来结合舞蹈、音乐、灯光互动以及沉浸式氛围的国际级演出。第二度来台的猛男们对台南的天气、人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美食。
6: And they have these sweet potato bowls at the markets, very delicious.
4: 石鼓文创指出，澳洲雷霆猛男秀以强烈节奏感、戏剧张力跟高规格设计闻名。全球巡演超过4万场，累积将近2000万观赏人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让民众边逛边吃，还能亲手体验包粽乐趣。黄义豪的报道。
0: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名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7: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粽 DIY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0: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李学成。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气温大约是25到34度左右，有些地区的高温来到35度以上，甚至到达了38度，大部分地区的最大紫外线指数都是到达了危险级。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是晴到多云，我在局部山区的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气温方面大约是25到33、34度左右，当然会有部分地区的高温来到35度以上。中午比较热，紫外线也比较强，请听众朋友多喝水，要加强防晒。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李学成，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据报呢，国道三号北上401到402公里之间长治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只小猪，这只小猪掉在内线车道不会动了哈。现在通知公路段处理当中，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上坡，国道三号上坡，401公里到402公里之间，中地交流道的内线道，一只猪仔囝伫咧遮吼，袂顶袂动，即马通知处理。利用国道三号上坡，401到402公里之间，中地交流道的内线道，一只猪仔囝伫咧遮，经过请你注意。腰哥有吼，伫即个外线道甲路径之间，一只黑色的猪仔走来走去呢，可能是人的载猪仔吼，无小心猪仔囝甲猪仔落入来，所以吼猪仔囝讲袂顶袂动。不过即只大只的猪仔吼会走来走去，大家经过这路段爱较注意诶。另外，国道一号路南322.8公里，台南的大湾即个路段，路径有点那皮吼，路径有点那皮。另外，国道三号路南406公里，伫即个屏东的林路交流道出口遮，外线道一包垃圾，即马嘛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十号基山往高雄的方向，林务到鼎金系统之站，平均无加50公里。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有够多，平均车行速度剩20至40公里。也有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站的平均车速度剩30公里左右。也有新竹往台南系统，这站无加60公里。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平均伫个40公里左右。不管你伫什么所在开车吼，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任何路况消息，会当卡咱服务专线吼，来甲咱报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甲咱道三更。阿令有一种悲伤。

阿令的歌声有一种悲伤。曾经呢，有一种悲伤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之前在服务的公司呢，就有同事跟我说，有一种悲伤就是明明就是刚领到薪水，为什么口袋还是空空的？我在想，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哦。但是这个确实是一种悲伤啦。台十八线西行 6.4 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泥土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台十八线台十八线往西的方向 6.4 公里太保这个路段机车道顶面讲有一堆土啦，咱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一号南下 322.8 公里大湾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路南322.8公里台南的大湾这个路段路径有轮胎皮，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双向现在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三号除了北上的水上系统到中埔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平均不到40公里之外，其他南北双向呢，从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都是属于顺畅的，不论是南下或北上，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到中埔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多，其余都是顺畅好通行的。欸，我觉得今天时间过得有点快，然后快到晚上六点了。昨天呢，有两起这个明显的摇晃地震在台东。那昨天呢，这个气象署的地震中心表示，初步判断这是群震，一群两群的群震。后续呢会再观察，如果呢真的是群震的话，接下来的两到三天，大家还是要留意，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地震会再发生。

昨天的两起地震呢，分别在早上的9:11，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5.3公里，也就是呢，在台东的近海，瑞士规模4.8。昨天晚上的8:25，瑞士规模4.8，地震深度27.3，震央位置呢，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的63.9公里，也是在台东县的近海。这两起的地震呢，位置震央非常的相近，强度也是相当哦。那现阶段呢，判断的就是群震。正常来讲呢，一个完整的地震序列呢，会有前震、主震跟余震，在地震的强度上面呢，会有一些落差啦。那如果是双主震的话，有可能会是两起地震规模相对比较强的。那由于呢，台湾的东半部属于地震的好发区域，而地震的规模呢 4.8 在这个区域不算大哦，不算大，所以呢，暂时先把它归列在群震这个部分。地震中心的主任吴建富表示呢，这个地区呢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挤向欧亚大陆板块，因此呢会有一些逆断层，那或者是滑断层，会产生比较浅层的地震。那我们刚刚所说的群震，群震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地震规模很接近，深度也很接近，位置也很接近，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哦。那因此呢，如果是真的群震的话，提醒这两天还是要留意，会有一些小地震在发生。趴下掩护跟稳住，趴下掩护跟稳住，记得哦，这个口诀。在室内，如果您感受到明显摇晃的时候，找一个安全的桌子或者是安全的地方哦，趴下掩护，抓紧桌角或者是固定的这个物品，不要让它在摇晃的过程当中会晃动，确实保护自己。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王心凌想和你，待会一起伴随大家迎接傍晚6:00。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全有保障。
1: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间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感谢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气象资讯玻璃灾，未来的一个礼拜呢，属于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0到34度，部分山区可能会有更高的温度。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明天锋面在北部的海面慢慢远离台湾，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机会下雨，其他地区都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呢，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雨势呢会比今天再小一点点。

下个礼拜呢，这个菲律宾东南侧的海面上有热带扰动生成跟发展的几率啊，这一切呢都在观察当中。天气非常的炎热，记得出门的时候呢，避开高温的时间点，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是运动。同时呢，如果说长时间需要在外面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适当的补充水分，同时也要适当的休息，千万不要有中暑的情形发生。好，除了气象之外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406公里，接近麟洛交流道的出口，中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很多人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提报，非常感谢您的通知哦，我们会来通知公务段进行处理。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401到402公里，屏东的长治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还有一只黑色的猪在路间走来走去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到中埔路段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旗山往高雄，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芝麻龙岩所合唱的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0: 台南路况到下吧。
1: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荣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东华基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林安路两段219号前，另一件在中西区北门路一段149号。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
3: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4: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5: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3: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

0: 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6:15。不论您行驶在哪里，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因为现在天色有点暗下来了。另外呢，如果在行驶车多路段，也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新闻资料啦，我刚才呢今天在这个整理资料的时候有发现，大家知道吗？其实翡翠水库的周边，您去过翡翠水库吗？因为呢这个周边呢长期是被管制的那当然生态也维护的相当的完整。大家知道吗？翡翠水库管理局最近发现居然有麝香猫出现在这里。那麝香猫长怎样呢？其实它跟猫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虽然它的形状、它的个子跟一般的猫有点像，但是呢它的脸跟猫是不一样的耶如果您有机会有空的话，回家搜寻一下麝香猫的照片，真的很好注意那个脸啊，我觉得跟狸猫有点像，但它身体呢跟猫是一样的想想看，狸猫的脸但是是猫的身体，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吗？真的很好注意。那这个记录到麝香猫的出现呢，其实并不是偶然而是长期保育的成果象征。那翡翠水库呢，在供水之余，同时呢也提供这些野生动物的安全栖地，那显示生态健康而且平衡，也凸显保护水源的重要性。那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麝香猫之外，其实也会发现到有很多的相关的保育类的动物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有到翡翠水库周边，或者是呢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他们的生活照，或者是说呢有一些人在野外碰到把它记录下来的画面，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来，傍晚的6:18，有没有什么路况是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这首歌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哇，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2，在嘉义县的中埔乡台十八线顶六谷仓的对面，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南市北区临安路二段海安路交叉路口中西区的北门路一段149号前面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来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据报呢在402公里长治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动，还有路肩的黑色的猪猪都已经清除完毕了那大家也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一包垃圾也捡走了，感谢公务段。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再运任何东西哦，记得应该要捆扎牢固或者是覆盖完整，千万不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让它有机会掉下来，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用路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只有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到中埔，中埔到竹崎沿线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那也请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之外，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哇，国道三号南下 368.5 公里，接近高雄端高雄瑞隆路辅助车道1233辆车现在发生碰撞了。国一南下 368.5 公里，接近高雄瑞隆路辅助车道3辆车发生追撞

事故。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待会呢我们在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新凯就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哟。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听周杰伦的歌，歌名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好，大家行车安全，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契燃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诚的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马文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金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1: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 3.37%，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1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5: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

0: 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鑫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1: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0: 此外，对于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慧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 1.5 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锾，多数并予以停业6个月。未来将把稽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4: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5月初审相关组织法，6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5: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9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4: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署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

0: 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一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1: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在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0: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林志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幸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3: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翰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4: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3: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4: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3: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研议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5: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6: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5: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 演艺登山管理与公司。

0: 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间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之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千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2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5: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4: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柜公司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金城董座积家

0: 总经理两人及京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1: 金城科技董事长陈亚里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四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佳电子报案，循线查出金城科技董座陈亚里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间，透过担任积佳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佳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亚里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读，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2: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1: 积佳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亚里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出罚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卫的报道。
3: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4: 截至5月20日止，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3: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平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受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6: 现在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5: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平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只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7: 你会觉得它很大只啊，
3: 花莲赏金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金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30的航班在奇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肢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30的航班

0: 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肢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1: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那么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肢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0: 根据了解，短肢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五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两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4: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好，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两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3: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记者黄怡豪报道。
5: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民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6: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粽 DIY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5: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1: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2: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

0: 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21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杨淳带你来浏览一下哦，几乎都是绿色灯号居多啦，只有几个地方可能还有部分的车潮而已。像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有微微的车流在排队。那另外还有这个地方呢，还是有微微的车流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永康要往大湾方向的部分区段哦，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啦。当然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出口匝道，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呢有稍微的排队而已，也麻烦你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尤其来到这个时间点，毕竟是暗鸣蛇喵，所以一定要呢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来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啦。另外在施工方面，刚有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蓝潭隧道目前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据在今天晚上，同样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是这个工程呢倒数两天了，除了今天跟明天同时间都是在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钟回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三、哦、就无法来往北或往南了齁。所以到时候晚上10点钟过后，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记得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其他路况的话，包含在市区当中也来浏览一下，刚刚稍早的接获到两起事故，都是汽机车事故在市区当中哦。比方说像在高雄的燕巢区凤东路，还有在冈山区的介寿路，都有事故传出。还有什么样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就能够把相关最新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驾驶朋友来参考了。另外的话，假如说呢在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管你是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接下来从7点到10点由杨淳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节目啦。

来自拘束的作品 Cheers， 晚上7:12，瓦喜阳城。有任何路况真的要麻烦大家咯，好，只要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未回及到呢各位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的，记得0800-000-123，可以呢在不管你走到了哪个县市也好，只要拨打这通电话，转的部分则是可以看到呢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来转接号码。比方说在南部地区的话，请记得转5来通报好了。准备好出发了吗？好，那准备好出发去哪里呢？来收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就是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这个日子的话呢，我在还没有来上班之前就已经刚好有响应到了。毕竟我每天呢真的也是会喝这个手摇饮哦。不管是很喜欢喝无糖绿茶还是无糖清茶，甚至我近期真的最爱喝的是无糖普洱茶。那当然偶尔呢会来点 heavy 一点点的饮料哦。可能是什么伯爵珍珠奶茶之类的啦。刚刚讲了一系列的茶，就是跟今天的节日有关系了。如果你刚好今天有喝茶的朋友，就刚好呢响应到今天的节日，叫做国际茶日哦。话说回来，可能大家平常在办公室还是在教室里面，甚至在开车的路上，可能你有没有发现说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茶这件事，而且已经到了一种生活必需品的境界了。以前有听过一句蛮好笑的话，很开玩笑的话，说台湾人的血液里面流的不是血，而是手摇饮料。不管是绿茶、清茶，还是高山乌龙啊、东方美人，甚至是风靡全球的珍珠奶茶，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呢，真的有人会把茶的文化玩出一个新的境界啊。而且据说像近几年来蛮多年轻人哦，他们说是年轻人有走进这个茶器行去买这些茶具。哇，我觉得茶就是有一种魔

力，就是不管这世界多么样的喧嚣，多么吵闹，好像呢，你只要就是倒着这个热水呢，滚水倒进去之后，看着这个叶子散开，那个香气也散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还蛮疗愈，心也跟着安定了。尤其可以回想一下小时候跟爷爷泡茶的时光。哎，真的，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喝茶的时候，也很喜欢听着大人在聊一些五四三的哈，然后就泡着茶，那种感觉很回味。那就一起来回味一下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一首作品《爷爷泡的茶》。晚上7:15，感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不晓得有没有透过这一首歌让你回想起，假如说呢，小时候有跟爷爷一起泡茶也好，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长辈们哦。当时候其实刚刚在听的时候蛮多回忆浮现的，比方说呢，像是爷爷就真的会泡茶，然后请大家喝，然后甚至都会一直叫我呢，要多喝一点点这样子。那一份滋味，我觉得在当下大家只有专注在喝茶聊天的感觉还蛮棒。毕竟比方说像现在好了，可能有时候会滑着手机就滑了很久，然后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好像似乎就有一些些距离了，所以可以透过很实际的面对面也好，或者真的坐下来好好的彼此聊天然后谈心，我觉得那是心跟心之间很靠近很靠近的时刻。所以可以趁着今晚，假如说回到家然后

哎，那么晚喝茶会不会有人睡不着？如果你睡，你可以睡，喝茶可以睡得很好的话，你还是可以稍微响应一下今天的国际茶日哦。那当然不见得要纯喝茶啦，你也可以喝一些比较 heavy 的，比方说像这首歌《珍珠奶茶》一样。

珠。听到的是来自品冠的这首作品，叫做珍珠奶茶。晚上7:23，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联播时段的节目呢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主持，从7:00到10:00。其实刚刚聊到这个珍珠奶茶，我自己本身呢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如果说因为我平常真的时候喝一些无糖茶嘛，最常喝像刚刚跟大家介绍，我很常喝的是无糖绿，然后到无糖青，甚至是无糖普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很想来一点喝甜甜的，比方说像珍珠奶茶，你是跟我一样是那种既然要喝比较 heavy 重口味的东西，或者是带点甜味的东西，然后你要选珍珠奶茶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选的是加奶精的呢？来举手。我是一定会加奶精，我觉得加奶精，然后跟他讲说珍珠奶茶是无糖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是就是有跟一个妹妹一样都很喜欢，因为有些不能讲泡沫红茶店，有些就是手摇饮店，然后他们的红茶有分一般的红茶或者什么古早味红茶，但是我觉得珍珠奶茶呢是一定要加这个伯爵的版本，哇，加进去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呢。我记得我好像在前

天的时候才刚喝了一杯，所以没想到我在前天的时候就已经响应了今天的节日。再来跟一首空中的好茶，思茶赋。

0: 来自木兰所演唱的《思茶赋》，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的语音讯息哦，因为刚刚讲到喝珍珠奶茶嘛，对不对？他说什么呢？我播放这个音档。
1: 杨纯，你都加奶精了，不是加鲜奶吗？
0: 啊，我都刚刚都说了，要喝这个比较 heavy 一点点的饮料的时候，那大不如就直接加奶精哈，比较香一点点。好了，当然不健康，但是偶尔真的喝一小口或者是喝一小杯这样就好了，好吧？大家还是要克制一下，不要每天喝，好不好？

0: 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1: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3: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基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色湖灾害。
4: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3: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报道。
5: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6: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5: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

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0: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去欢乐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 FM93.1 的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的警广台南分台，进行联播的时段哈，来到乐咖事务所的7:30过后了。刚有看到说呢，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持续往北的话可以看到在蓝潭隧道之内也是封闭了中线跟内线车道施工维护，那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

0: 中会来封闭国十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不然的话，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呢，也都是绿色灯号了。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匝冈。当然，不管是呢正在开车的你收听广播，还是使用呢线上收听的方式，哎，对哈，我们今天有收到一个消息，如果你是用 APP App 在收听呢警政服务这个 APP 的话，那如果你有常常遇到说，哎，好像听到一半它总是会断掉。没关系，你可以私讯给我哦。有一些解套的方式呢，可以让你边听的时候是比较顺畅的。你可以私讯我，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来到我的 IG 也好或脸书，那我就来把这个 PEPBO 呢来跟你讲一下下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了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是 Energy 当中呢的阿迪萧景宏，还用个人的歌声陪伴大家的脚步，可是没有停下来过哦。因为其实不管是他之前去参加舞台剧也好，其实也是有呢自己担任这个很重要的唱歌的角色，而他的全新个人单曲《以我为名》也即将推出他的 MV 了。而且这个 MV 在拍摄的时候，他说特别大的一个挑战是他要扮演一位堕入到凡间的黑天使。他也感性分享，这个 MV 里面的黑天使失去了他的羽毛跟光芒，这种模样就是很像他过去曾经迷失或者是受伤的自己。所以他也体悟到说，这个面具打开之后发现，哦，原来一直在抵抗的都是另外一个自己。所以要想办法呢把他击倒之后才能够重生啊。另外其实阿迪他在这个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也有这一系列的翻唱哦，叫做呢地上麦克风，在网络上其实颇受好评的。不过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假如说呢在今天晚上听完杨纯节目之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Energy 阿迪萧景宏他的个算是他的官方 IG， 因为他晚上十点之后会直播，亲自在线上陪大家聊天，或者是呢会开唱哦，会唱一些歌曲来陪伴大家。所以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的身为粉丝的话啦，趁着这一波呢赶上这个深夜福利了。

上去。来自 Energy 的这首歌马上去。是的，今天晚上十点你听完杨纯节目之后，你也很喜欢 Energy 当中的阿迪萧景宏，也可以呢在十点钟马上去他的这个官方 IG 来欣赏一下他的直播了。好，同样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记得拨打0800-000-123转5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位呢，是正在放着长假正在休息的金曲歌王吴青峰。昨天他获得了他的母校，就是国立政治大学的2026杰出校友，写下了一个很强的记录，就是因为呢青峰成为了政大历年来首位以歌手身份获得到校友的身份的人。然后他以前呢其实大学是主修中文系，所以他的作品一向是充满着艺文气息，甚至有点人家讲的这种文青感哦。那青峰也非常感性的表示说，在政大校园当中每个角落都充满他写歌的影子。那他也比喻说中文系很像是水一样，就是没有固定的形态，但是却能够呢随着容器成为了各种的形状。所以这一份通透看待世界的方式，真正成就了他无可取代的音乐地位啊。我今天要特别呢挑选的这一首歌叫做《亏》，如果你是资深粉丝的话，你一定一定呢必须要知道这首歌吧。

耶耶耶！这首歌是来自呢歌王吴青峰所演唱的《窥》，就是窥探的窥哦。这首歌也让我想起了我在一所大学呢，我忘记在几年级去参加了歌唱比赛，我就唱了这一首歌，嘿嘿嘿，不小心给他获得到第二名了哈。但是不是这个版本的啦，是最早期的那个窥的版本。在道路上面呢，现在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不过在市区当中，刚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再要分享到的是，上周其实才刚宣布要首度攻上高雄巨蛋的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从原本长辈当中很稳定的这些医药行行业，然后跳出来当全职音乐人。像是其中的团员呢，可佩他有分享，当年他跟爸妈约定好绝不拿家里的钱，然后会好好的孝顺，如今优秀的成绩呢，终于让爸妈完全放心了齁。不然毕竟爸妈可能还蛮期待说呢，长大之后当医师啊之类的。但如今看到呢，理想混蛋他们在音乐圈当中有那么好优秀的成绩，完全放心，也感到非常骄傲。所以这一份真诚的温暖绝对让大家呢是感同身受，相信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面，你一定也能够听得见。而理想混蛋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见面，高雄巨蛋演唱会你有决定要去前往现场来好好的朝圣了吗？相关资讯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理想混蛋他们的粉丝专页咯。为你送上这首作品《离开的一路上》。

0: 听到是来自凯莉米洛的作品，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了。
1: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Lady 小爱爱一
1: 号，哎，即时路况，听情况。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道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啊，我导航还没设哎，我来用一下。嗯，今天咖啡真不错。哎，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4: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3: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5: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三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3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4: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3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3: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

0: 题再设定。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还是说在台南分台收听 FM 就是 94.7 的朋友，欢迎你的加入。现在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是顺畅良好居多的。稍早有看到一起在高雄小港区的这边是永顺街跟乐利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而在国道上面施工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先是在这个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然后现在目前在北上的蓝潭隧道内也有封闭了中内线。至于在待会晚上10点之后会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从晚上10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或者是现在你行驶在车道上面发现说哎呦啊边啊一台车那不快没有开车灯齁、哦、都可以来进行通知 0800-000-123-5 哦。听到这个火车声喂，很多人应该知道这首歌是谁了。8点第一首歌来给你一点温暖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了哦。

0: 就用梁静茹的歌声暖暖来暖暖你的心跟暖暖你的耳朵了。刚有看到说这个地方呢，厂商渐渐要进行施工了，已经开始进驻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的路段，目前有看到呢，厂商的施工车辆正在内线车道，待会的话应该也会大概会封闭内线跟中线吧。所以在晚上一点点的时间呢，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待会经过下营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会有车道缩减哦。好，那进行到今天八点钟的第一个单元，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为什么今天八点钟要特别播放了暖暖这首歌来当开场呢？原因是因为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政策，我觉得是非常暖心的政策，其实也是为了要全面的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所以要即将推出的是0到18岁每个人每个月5000元的一个成长津贴哦。而且卫福部这边有特别呢，随后有召开一个记者会进一步说明了。他说这一项预算规模高达了2000亿元，所以初步规划的话要采取的是普发啊，不排富的一个国际趋势。而且让家长们最振奋的是什么？就是这一笔这个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跟现行的0到6岁育儿津贴跟托育补助的话，是采取叠加不互斥的一个原则哦。也就是说，未来0到2岁这个幼儿，如果说呢由家人自行照顾的话，现行的5000元育儿津贴，再加上这一笔加码的5000元的话，你至少一个月呢可以领到10000元的现金哦。这一项政策不仅是打破了以往只有补助到学龄前的限制啦，更将一路延伸到了呢孩子长到了18岁成年。在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到说，政府希望可以透过这一项的兼具普及性跟延续性的稳定家庭支持的一个制度，就跟欧洲还是日本等等的一些先进国家来进行接轨，让台湾的下一代从出生再到成长的这每一步好了，都能够拥有更安心跟厚实的国家资源来做他们的后盾。
1: 等等对对，
0: 刚好听众说呢，他们以前都没有补助哈，小朋友都20多岁了，生气生气，那是不是要再拼一个呢？没有了，开玩笑的啦，反正就看自己喽哈，好不好？来，给你送上这首歌《Young Man》。

听到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Young Man 年轻人。晚上8:18，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我是杨晨。刚分享了这个非常暖心的政策哦，其实因为年龄层不同，所以卫福部所发放或者是规划的方向也有所区隔。帮大家整理一下很简单明了的两大重点哦。第一个就是呢，刚刚提到说，像比方说像现在的0到6岁学龄前，这些的话是全数会拨发是现金，这是维持现行的补助不变的方式啦。那额外再加码的5000元的话，举例来说，你自己带着未满2岁的第一胎宝宝，本来是可以月领5000元嘛，新制上路之后就会变成是5000+5000等于10000元，所以全数都是会是现金发放的。那再来是6到18岁就学期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是到时候这5000元会拆成2半，就是半存半领的一个未来基金。每个月的话5000元当中会有2500元是发放现金来进行相关的补贴日常开销。那另外的2500元则是会存入到你的未来基金。啊，这笔钱呢会锁定作为孩子成年之后的人生第一桶金。你看我觉得很棒诶，他给你就会拿来用于未来的升学啊，还是说创业，甚至是你要出国深造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刚刚提到这个政策啦，暖心的政策呢的相关细节跟上路的日期都还需要跨部会的研商，但至少未来的育儿路上多了一些底气哦。那当然也要叮咛一下6岁以上的弟弟妹妹们齁，以后等到你18岁领到那一笔存款的时候，记得要好好规划一下，你可以拿去学习一些东西增强自己的能力。那你不要说拿了那笔钱之后，比方说当时候还在流行什么抽什么卡包啊。

啊，玩什么游戏氪金钱满满汤哈。那如果说万一你在18岁那时候领到那一笔钱，又开始流行什么战斗陀螺，先不要买好不好？先拿来好好充实一下自己吧。毕竟我现在看到这个战斗陀螺，哦，金价有够贵，小贵的呢。

听到是来自桃子陶晶莹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孩子》。那刚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呢，哦，刚提到这个推出0到18岁每个人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政策什么时候会开始？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啦，这个政策细节跟上路的日期目前都还在跨部会的研商当中，所以呢有在讨论跟规划，那等到正式上路的时候，有第一手消息也在跟大家来分享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节目。

听到是来自法国第一夫人拉卡布尼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我是一个孩子》。晚上8点28分，我是杨纯。目前在国道上面或道路上的状况，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有几个地方呢，一样在进行施工，是有车道缩减的，帮我们小心通过。包含刚刚稍早呢，一直跟大家提到的，在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蓝潭隧道的中内线，都在进行施工。施工哦。而如果你在国道一号南下，再靠近到下营系统路段的朋友，也注意一下，这边会有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也帮我们往外线车道这边移动，来通过这里。待会晚上10点会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十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在10点钟过后呢，如果你要从国十这边的东向会往国三南北双向，能怎么做就是国十你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下林口交流道再回转上来就可以来利用国十这边的西向会往国三的南北双向了。这个施工封闭匝道的话，是今天跟明天哦，最后两天的时间，再麻烦大家要改道行驶哦。8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

0: 警广新闻。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琳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金牌战。

战，以2-0击败泰国，摘下女子队史暌违十年的金牌。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国内 AI 事务。

0: 发布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0: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7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诚信猪农因没有落实蒸煮厨余，造成去年国内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鸡鸭期限即将届满。猪农以照顾家庭为由，要求法官交保。不过合议庭认为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延押2个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五七畜牧场陈希父子反复使用厨余蒸煮旧照片上传，在爆发猪只大量死亡之后，还伪造画质3连单，企图隐匿非洲猪瘟疫情。地检署依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其中儿子羁押期限届满。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猪农以健康欠佳、照顾家庭为由申请拒保，不过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
4: 被告虽然以其在看守所内牙齿掉落、患有皮肤病以及女儿即将生产、需要挽救家庭并照顾年迈双亲等理由申请能够拒保，但是合议庭审酌后认为这些情况虽然值得同情，但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经过综合衡量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防范再犯等等因素，本院合议庭认为本件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
3: 合议庭担忧可能还有非法废弃物清理业者涉及这件案子，加上猪农和女友有删除对话的行为，依旧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从5月25号起延长羁押2个月。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一名65岁诚信女子因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6: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1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5: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风光明媚的好天气，乌龟和兔子今天决定要来一场赛车大比拼。没想到比赛才刚开始，依旧让乌龟看不见车尾灯。
1: 嘿嘿嘿，上次赢我只是侥幸，看我突飞猛进，时速200，超级冲刺。
2: 哦不，我体积太大，还在瞧座位。
0: 这次兔子信心满满，一下就冲到终点前。
1: 哇，我亲爱的兔友们，你们居然在终点线前帮我准备了野餐垫、食物、香槟跟红酒，帮我提前庆祝，果然是好妈咪。
0: 是啊，兔子心想，就算等到乌龟出现，从这边到终点线那边一共5步就能轻松获胜，那就先 happy 再说咯。而过了一会儿，听见远方传来乌龟的老爷车发出声响，兔子充满优越感地跳上车子，发动引擎，5、4、3、2、1。
3: 嘿嘿，来来来，酒驾对不对？先下车再说。
1: 哦不！
0: 最后，这场龟兔赛车大比拼由乌龟获得胜利。
3: 耶、yeah！
0: 不管终点有多近，酒后就是不能开车骑车，珍惜生命每一步。交通安全由你来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社会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时间来到晚上8: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南部地区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那刚刚稍早呢，在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离场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通过。不过持续还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一样在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待会10点过后会来封闭是国十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市区的话目前也没有接收到任何的更新哦，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我们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了，要来跟你分享来自哪里的案例呢？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在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出了云林县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哦。诈骗集团利用这一次的话，他是用大家对于交朋友啊、交友的一个期待，甚至使出了非常恶劣的一个黑道手段哦，让人家呢一边给钱一边活在恐惧当中。这名被害人当初呢是在交友软体探探上面认识到一个昵称叫做小家的网友，两个人诶聊得蛮来的，之后呢就加 LINE， 然后就开始展开了非常甜蜜的互动。而就在被害人以为说两个人的感情即将升温的时候，这个小家突然抛出了一个哦，他说他有在做兼职援交的讯息，而且呢这个甜言蜜语的说，如果想要见面约会的话必须要配合他公司的规定哦，交由经理来进行认证你的身份，并且要缴交一笔所谓的保证金哦。

这个民众其实当时候一心只想要见到小佳一面，他就傻傻的依照指示呢，跑到超商去购买了非常大量的这个游戏点数，然后把这游戏点数呢拍照传给对方。没想到这张照片一传过去，温柔的小佳就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称是黑帮成员的一个菜头经理哦，菜头经理。对方在电话里面的态度非常凶狠，然后就语带威胁的对他大吼说，你如果不继续买点数的话，我就派小弟去你家闹你齁，让你跟家人都走不出大门。哇，这一讲的话肯定是被吓得六神无主啊，所以在极度的恐惧跟压力之下，这个民众也只好呢好像乖乖的一买再买，直到最后他被榨干了整整多少钱，11万多呢都已经完全都是你知道都赔去了，连生活都过不下去的时候，他才猛然清醒，就惊觉说那个温柔的背后可能呢就是一群吸血鬼在骗他的钱。这案例是要告诉大家呢，这是最典型的色情应招诈骗，还有包含了游戏点数诈骗。请大家一定要在脑海当中刻下一句话，就是网络美女或帅哥要见面的话，他只要提到说要你购买点数来确认什么身份，这绝对是诈骗哦。不管对方编的故事多么可怜，要你去超商买点数啊，拍照传这个序号给他，那一些点数绝对不可能会变成是你约会的通行证，只会呢直接变成是诈骗集团洗干净的一个现金哦。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诈骗集团随后呢也会派出什么样的黑道经理啊，然后就有点像是恐吓你吧，就是恐吓你把这个钱呢继续的投下去。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当时候没有跟对方讲说你住哪里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住哪，对不对？其实他们就是利用人性的一些弱点，然后让你觉得说哦天哪被吓到了，然后你也只能照着对方的一个行为或者是照着对方的步骤去做，所以最后面的话呢惨的真的是只有自己了。所以不要掉入到恋爱圈套当中，记得如果有提到什么点数卡拍照传序号给对方，麻烦一定要清醒齁，用力用力的摇自己齁，把自己给摇清醒了。有任何疑问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来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大黄哥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9 公里，也就是在呢三多路段这里哦，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出现哦。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在三多路段 368.9 公里这个地方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小心帮我们先避开啦。

Love Games， 这是来自这个乐团的作品。那晚上的8:49，紧接着要跟你分享两位生日寿星哦。首先第一位，他的话呢，其实每次说到他的名字，可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神话级的存在，而且大家脑海当中可能会听到他名字，就会浮现他可能飞檐走壁也好，还是劫富济贫的故事跟画面。这个的话呢，相信大家都还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廖天丁。廖天丁的话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不过他的生平跟一些传奇故事当然有一些很大的出入啦。不过历史上的廖天丁呢，也是活跃于在这个台湾日治时期很知名的罪犯，而且可以提到说他是出生于台中清水，从小呢家庭就非常的就是贫穷，而且不断的犯下一些呢犯罪而进入到监狱当中。可是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传奇义贼呢？毕竟当时候台湾民众长期也受到了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廖天丁屡屡的戏弄跟躲避日本警察的行为感到呢是非常大快人心的，进而呢把他美化成为叫做就是劫富济贫，然后专门对付日本官员跟恶霸的一个台湾版罗宾汉哦。而且之前其实也有一出戏剧呢叫做台湾廖天丁嘛，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然后当时候再搭配上片尾曲的话，其中一首歌是搭配上了孙淑媚的这一首叫做手下留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所演唱的《手下留情》。那晚上8点54分的话，这个阶段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歌哦，包含接下来这一位生日寿星也很厉害，她是传奇女神呢。而且她的出现其实也让电视机前的五六年级生的同学们哦，看到他之后感觉好像会立刻呢，就是你知道立正站好。他也被誉为是演艺圈当中的不老神话跟资深影后。毕竟在80年代啊，像我小时候好了也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包含了一代女皇还是一代公主，甚至是浴火凤凰这些神等级的剧情哦，创下了台湾电视史上真的很惊人的收视记录。不论是他饰演的是那种算是英气逼人吧的武则天，还是非常冻龄俏皮的凤凰神鸟等等的，他都用非常精湛的演技跟百变的造型，定义了台湾电视史上的一个黄金年代啊。是的，他就是传奇女神潘迎紫紫紫紫，还自己 echo 有没有？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话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来自金佩珊的一代女皇。哇，说到潘迎紫的话，小时候曾经看过什么灵山神剑哦，那里面有不是灵芝草人哎呀呀吗？还有像浴火凤凰那个比宝比宝，哇天哪，太回味了，应该有勾起不少人心中的一些画面哦。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下个小时见啦。嘿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三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院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 36.2 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 50.8%。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

0: 保健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1: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0: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2: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前面路口要黄灯了，到底是该踩油门冲过去还是要刹车啊？
4: 这时候可千万别乱冲，遇到黄灯时如果还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如果已经通过了停止线就注意安全尽速通过，千万不要抢黄灯啊。
3: 哦，上次啊我就是以为前面的车子要抢黄灯，所以呢我就加速准备冲啦，没想到他竟然在停止线之前停了下来。哎，
4: 哦，太危险了，你没撞上吧？
3: 当然没有啊，我可是车神呢。
4: 好好好，你是最厉害的车神。不过啊，车神不只要开车技术好，还要会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不小心闯红灯，最高会被罚新台币5400元，可以买很多你爱吃的香鸡排了。不止荷包大失血，还会增加事故风险。
5: 提醒您，黄灯不抢快，红灯不闯越，荷包不失血，路口平安行。行进路口时，本来就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守规矩不仅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晚上九点十二分，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蛙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是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的话，都有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到十点钟哦。好，这边的话道路施工方面，我看到厂商进场了，而且呢一次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的地方，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这边在下营系统路段这边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有封闭了外线车道，至于在待会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会封闭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至于这个掉落物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在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出现在 368.9 公里处，同时间帮我们特别注意，不管是在施工还有掉落物，甚至是呢在车道上面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杨纯看到之后会来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尤其是驾驶朋友们了。在九点钟的第一首歌呢叫做蛙喜金鸡，这是来自萧煌奇的作品，待会要进行健康单元咯。

来自萧煌奇的这首歌真的很趣味，叫做我是是金蕉。晚上9:18了，再次提醒一下，这边地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诶，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简讯传送进来了，我来瞧瞧哦。好，这起事故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4 公里，以靠近到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这地方，原本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我收到讯息，我来进行消案哦。但是因为这边受到施工影响，可能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这边开始呢车速会缓慢下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有封闭中外线车道、两线车道哦。好，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其实今天聊到的还的确呢会稍微跟香蕉有关系哦。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讲说啊，哎呀，在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千万不能吃香蕉，不然你可能会呢就是高血钾中毒哦。所以搞得很多长辈现在听到呢香蕉都很像看到地雷一样。所以药师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呢只对一半哦。就是刚提到的，如果你吃降血压的药不能够吃香蕉吗？他说呢只答对了一半而已。像食药署有特别澄清说，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不能吃香蕉，这完全取决于说呢你吃到是哪一种药。如果你服用的刚好是那种保钾利尿剂哦，这类型的特定血压药的话，它确实会减少我们身体排出这些钾离子的速度。不过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把香蕉、紫菜，还有像金针菇，或者是一些高热量的榴莲、龙眼干这些当饭吃的话，你体内的钾离子呢会飙很高哦，所以可能会出现呢速肌无弹哈、四肢无力。还是说呢心律不整的一些情况。但是最让人家跌破眼镜的隐形地雷是什么？其实是大家呢觉得好像超健康，有标榜什么低钠盐或者是呢薄盐酱油。很多人以为说哦少钠就是好，但却不知道说这些产品都是用钾来取代钠的。所以如果你一边吃着控钾的这个算是血压药，然后一边呢还用着像是低钠盐来进行呢调配料理啊、炒菜啊等等，这根本就是在源源不绝的往体内灌入很多的钾离子，所以对肾脏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负担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调整高血压的饮食，千万不要自己当大师医师。不管你是吃香蕉还是想要换个口味来进行调味好了，我觉得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把你的药袋拿去给你的医师，还是说像社区当中有一些药师嘛，给他们看一下，就让专业的来帮你把关，这样你才能够吃得比较安心跟健康啊。来给你第二首香蕉歌曲 Banana。

很有雷鬼风格的一首歌曲，叫做 Banana， 晚上9:25，瓦喜阳春。刚刚有接收到呢，在高雄市的凤山区三民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来提醒一下，其实呢，在家里附近的一些药局啊，其实都有配这个专业的药师。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目前所服的降血压药到底有没有一些饮食上的限制，也可以来问一下医师，不用大老远跑到医院去挂号了。

0: 警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严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半十多天，盗领妻子数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

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在押男子，对于是否严押，男子当庭都表示

0: 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三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司赵崇文说，
2: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污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1: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一两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0000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绿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3: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4: 少了就是6万多的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3: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

0: 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变形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怎么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了，加入到了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再次谢谢你收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有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目前在进行联播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我杨纯呢在空中陪伴你。你现在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吗？那在下营系统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稍微降低车速一下下，因为在这个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的，所以你从后方这边要持续往前的时候呢，会发现说，诶，怎么车速突然慢下来了，甚至有一些微微的定点哦，就是因为这边封闭了中外线的关系。但其实车流呢是没有回堵啦，不过帮我们注意一下，毕竟是有封闭了两线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这边，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而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待会在晚上10点之后会来封闭的地方是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你可怎么样进行做改道的动作，就是从国十，然后呢持续往东的方向过了燕巢系统，就下林口交流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再一次利用从国十这边会往国三南北双向了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那就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呢，叫做和逻辑不一定是对的。就像我们每天在社交或者是在职场还是说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只要自己站得住脚，讲得通逻辑的话，好像似乎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跟对方争个高下。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赢了道理，却往往输了关系。这故事要说到，有一天有个父亲哦，然后搭着儿子的

车从停车场出来啊，突然有一台白色的车子呢横冲直撞的插了进来。哇，儿子当下呢紧急刹车，然后对他猛按喇叭，紧张就凶起耶齁。对方也停下来，诶，也回他一声喇叭。所以在回程的路上，哦，这儿子气愤不平的一直骂他，哦，不懂得主线优先的一个道理，哦，就是不要出来开车害人嘛。父亲知道儿子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对方不守规则，而自己呢是完全站得住脚。但是父亲心里却有点担心，说如果我们把人生所有的事都拿呢是非对错来当成唯一的标准的话，只要有道理就一昧坚持，那真的会活得很可惜哦。因为这位父亲让他想起了在三十几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这个电影当中有个老法官就对着年轻的德国律师说了一番很经典的台词，他说你非常聪明，很会用逻辑程序，但是不要忘了合逻辑的事不见得是对的。如果说在生活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是夫妻吵架了，大家往往呢都是因为觉得自己有道理才吵到呢整个人脸红气喘这样子，但是一个凡事可能黑白分明，没有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家庭，通常都不会太幸福哦。就像面对可能做一个坏事的小孩，你跟他讲了一整晚的道理，他多半呢都听过，但他也是觉得呢他想继续做那件事情。因为人根本不是逻辑的产物，因为人需要是被谅解、被尊重，还有觉得说自己有价值。而一昧的去讲清楚道理的话，其实很少能够提供这些温度的。另一个很实用的角度，和逻辑其实没有错，但问题是呢，这符合了谁的逻辑？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价值观跟逻辑自然就不相同。所以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古人之所以把情理法挂在嘴边，就是因为呢，人并非是完美的。大众制定的规则或逻辑总是会有缺陷啊。所以凡是如果太过于理直气壮，往往可能会变成是理直气壮的商人。其实在卡内基里面也曾经说过，人类最渴望的需求之一就是呢受到赏识或者是肯定啊，这项需求是很难做得到，因为也绝对不是靠说讲道理就能够争取来的嘛。多少婚姻是因为争辩对错而破裂，而且多少公司呢因为不近人情的一个严格要求，然后就是众叛亲离。在团队合作里面甚至据理力争不一定是能够把事情做好，但最重要的是能产生一个好的结果跟效果吧，并且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够受到肯定。所以今天透过说有温度的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与其当一个平凡追求逻辑正确的聪明人，不如当一个懂得关怀或体谅的温暖的人。当你学会收起那一把非常锐利的道理之尺，那一把尺，你可以试着去拥抱对方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说很多看似无解的冲突其实自然就化解了。

0: 行一首歌里面的歌词也唱到了，不一定每一件事呢都只有一种方式，来自陪你戴佩妮的不一定。今天在说有温度的字当中跟你分享这篇叫做就算合乎逻辑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讲到逻辑，其实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但它并不等于说呢是绝对的真相。所以当我们过度依赖既有的一些逻辑跟框架，可能往往你会忽略了一些隐藏在背后的盲点，甚至我觉得就算是你可能遇到这件事情好了，但是就算是你以逻辑的方式去跟他争吵啊，或者是力争等等，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会你知道坏了那个关系。而跳脱逻辑的限制，其实试着用同理心跟宽宏的视角去理解事物，或许我们就能够看见更完整的世界，还有不一样的世界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这首歌一样，那可不一定，
1: 那可不一定。
0: 来自王力宏还有莫文蔚的合作。晚上9:51，那就来给你，那可不一定。

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在这个时间点呢，目前因为受到施工影响，那要进入到施工区域的时候车多速缓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目前封闭中外线，所以请帮我们打好方向灯往内线车道这边来通过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了。再来的话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这个地方呢一样在进行施工，是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以及待会十点钟开始要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明早六点钟。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空中再继续为大家服务。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广啦。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八点钟的趣味测验呢，不是 Mandy 来陪大家玩，好，是换成是艾瑞克了，因为 Mandy 呢跟团去了基隆去玩了。好了，那开车的朋友呢，记得要保持好最佳的精神状态，小心的行驶。那有看到任何路况，还是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就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喽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虽虽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

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我

10:22，这首歌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我以北上 96.1 到 95.2 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 40.9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基山区平地以及台中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领导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

0: 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千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 3%， 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1: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一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义成报道。
3: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4: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3: 此外，张敦涵指出，6-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4: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3: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6: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5: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

0: 强制性交、两次未遂、两次强制猥亵等七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依强制性交未遂判刑两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三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今天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 7.5 亿元推动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 93.24%， 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海报道。
4: 立新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5: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和我们的流利文化，就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4: 立新基金会两年来也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四个文件站，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6: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4: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

方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李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无问》。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

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哦，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不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这首来自迷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22，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 Utopia。 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九路狂暴警广0800-000-1023，国道八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告五人，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在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12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过湖口这里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的北上啊，在三义前的路段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这个地方速度比较缓慢啊，可能是因为国一北上呢155.3到143.3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的外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这是苏打绿的歌，我好想你。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我以北上三义前时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国道10号呢，这是往国三啊南北双向匝道是封闭的，对国十往东燕巢系统没有办法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谷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累积，一点一滴慢慢完成。
2: 所有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渺小的累积，一定都会留下痕迹，也一定都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3: 失去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4: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尚恩的节目。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2: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4: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张的无名氏的歌，叫 Stray。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疫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一点。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6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啊，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

0: 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哦，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22号星期五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啊，这个北部地区也很有感，就说连夜晚呢都觉得有一点点闷啊。当然啊，这个穿着短袖长裤哈，这个在夜晚呢还算舒服。如果开车摇下一点点车窗啊，这个让风吹进来呢，还算醒脑了哈啊。这个夜间仍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和工作，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shape of you。
1: 它是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租喜呢啊！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好、啊，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公里啊，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哈啊，这里那一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啊。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哈，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哈啊，看到在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哎，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啦。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Chill 嗨嗨》。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啊，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

壁外侧两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 148.4 到 145， 院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三线车道咯。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 183.5 多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五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哈哈，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呢。啊，这几天呢，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啊，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38.3，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到35度。那么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呢，有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在新竹、嘉义的山区啦，这个偶有零星阵雨，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清晨呢，从新竹到台中也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0: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哈，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哈，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可能呢你这个连续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

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它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啊，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呢？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你想说，哇，4-5公里。可能是2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呐。

所以啊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久坐呢卡森这个腰身不一条卡麻，对不对？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这个喝点东西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哈，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这个你就不用理他这个走着走着走着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 All Night Parking。1:41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龟高架南下的 40.8 到 70.5 过五谷转接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步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点点呐、啊，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不对？这个油价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啊，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啊，这个各种能源啊啊，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这个省道上面，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他是晨曦蝴蝶。

啊，一首轻轻柔柔，然后呢结合了有国语和台语的歌曲哦，来自陈曦这首《蝴蝶》。没有听这首歌曲还真的不知道蝴蝶台语怎么说呢啊啊，这个本来还真的不知道，为了播这首歌曲赶紧复习一下，叫做呀，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讲哦嗲马西耶塞啦啊，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是选择用哦嗲这首这个发音。时间是凌晨的1:56。刚刚听到陈曦，现在要送给你的是陈优这首歌曲《我爱我的师太》。等等，要来到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持续提振体力，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一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在96.1到95.2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工程在进行，走到了北上的43到40.9林口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试行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紧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

0: 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4: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修姐啊，千里猴啊，哎，是这个我们的国民姑丈。哎，为什么他是姑丈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哈，第一次唱这个《修姐啊，千里猴啊，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哎，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哈，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名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修姐啊，千里猴啊，哎呢哈，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哈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啊，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成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诶，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啊，这个。给升级的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个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出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又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开头两码是98开头的，哇，这个高速行驶之外还不断超车，非常的危险。哎呦，すみません，九度まで。历史连接车呢，拜托拜托，大车更需要这个遵守速限的规定，对吧？啊，死角很多，哎，这个拜托，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啊，这个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啊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啊，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变呀变呀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谦呐，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李千娜翻唱这首《鸡舞勾端啊陪伴我》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丰《修甲恰利猴啊矮》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啊又这个翻唱了一遍，事实上。既有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感它非常的强烈，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呢把这个新的感觉唱了一次之后，让大家听完又有一种哎呦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唱，然后接受度也很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55.3 到 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十号这个国道十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啦。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这个持续超速，原本10分钟前在这个湖口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国道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ealth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啊，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这个事实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平常呢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定期一段时间呢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突然想到现在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比方说呢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体两面有些手游呢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还一直拿着手机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啦哈。好，这个开车嘛是赶快，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就叫高枕无忧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不要一直黏在椅子上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咯，一个小时了这个该上个厕所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了吧。

0: 陶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他、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5: 嗯，
6: 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8: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

行通过啊，一样在国道5号哈、啊，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哈、啊，特别在内一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10号呢啊，要麻烦你留意哦啊，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啊，往国三南。

来自动力火车啊的翻唱，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哈、啊、翻唱了一系列这个好听的歌曲，像是我刚刚听到这个至少还有你，原唱是林忆莲，他们也翻唱过这个郑秀文的不如跳舞，还有翻唱过孙燕姿的绿光啊，这个也翻唱过这个眉飞色舞啊，呵呵，还有翻唱经典的歌曲流沙啊，这些歌曲呢，有的原本是抒情歌，有的原本是动感电音啊，变成这个动力火车非常 manpower 的摇滚呢，又变成不一样的风味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

在台北市呢，哎呀，麻烦你留意哦，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啊，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麦衰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迪，不是，他是迪克牛仔，一言难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52，2:52啊，在这个凌晨呢，我们尽管这凌晨的节目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这个凌晨1点到4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心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啊？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和后天呢，哈、啊。都是有代班，我啊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啊！总之就持续陪伴客友们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65线南下的8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才要进到3点而已。等一下呢，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六十五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院里到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
0: 啊。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1: 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搜查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台二线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呢，这里都因为施工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一样在台二线在西向的1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啦李子生大后要来。

李子森，这条歌大河没来啊，张刚五楼大河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锋面又要远离了哈，好像没下到。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地朋友而言，还是很热啊，没有下到雨啊，锋面就要走了哈啊。但是受到水系残留影响啊，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啊，可能还是有局部降雨。那么接下来几天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各地天气都会是晴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啦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 27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马祖地区哈啊，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本岛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除了这个持续呢，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锋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是终极一刻。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咖了哈。3点3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啊。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啊，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啊，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了哈，小心呐、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沙克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其次呢，有克沙奇。

及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

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啦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两个月到未满两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两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在第一剂之后的一年这个补追上第三剂的追加剂啊，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五年。那两岁到六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啊，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两剂就够，但两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两个月哈啊，就可以获得五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啊，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啊，确认就就诊前确认月龄，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啊，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K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街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后的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萧煌奇，内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五号在这个南北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好，省道在这个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这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好，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很珠席马祖呢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水汽的部分，今天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的时候新竹到台中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5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0: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刷刷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还是以施工为主哈。哦，给他施工的点嘛，进贼呢哈。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电视上有太多的灾难 ，Too much。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

来哟，4:16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出，我们再麻烦卡点位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将会刮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刮虾。

0: 哦，蔡小五这个歌哈，不止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哈，他也做康亏选，特别喜欢听呢哈。好，这个算会当家里的可以来传遍遍那种歌曲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分，你现在这个时间重点，你的眼睛皮也不能冷气哈。目前在国三是公点过了位，那北上的话大溪在外二线哈，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以及在都叫我看到你妈嘴巴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哈。这个时间你知道那个施工齁讯息摆的来跟他股票行情呢归摆。总之呢不管你在哪里齁你哪等到齁在施工的地方拜托诶买出来背后金齁要注意彼此安全。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

0: 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部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哦，这一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道入口是封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雪隧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著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哈，了不起圆的哈。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哈，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是抢购啊哈。说在室温下放30分钟还是可以保持固态，那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哈。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哦、日本人霓虹镜、哦、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0: 哦，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岛屿，也是意大利最大行政区。那它历史遗迹啊、美食啊，还有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火山景观，哇，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周杰伦这个西西里，感觉是在晚上哈，带着一种暗黑的风格。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4:52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哈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一定要注意中内线车道哦。能带起来速狗哈，才刚刚通报哦，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再来，在国一的话，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哈。北上在林口路段的内侧，然后还有新竹的内二线。以及湖口复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

然后南下的话要注意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中坜外二线，经过小心哦。如果新的路况也当可以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这个台语音乐界里面哦，一个最近非常被注目的，算是虽然说他是新人哈，但在金曲奖上就已经哈取得很亮眼的成绩，他就入围，然后大家都在问讲，哎，这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 好，都叫听下这个歌曲叫《爱情的乞丐》哈。他呢，八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两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双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

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哈、哦，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仑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雪穗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 22.5 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兴娟《夏之旅》，这也是他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为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所播上诶哦。好 ,5:09 分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压速够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

0: 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来，现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然后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立马就来背后金马。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1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啊、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好像那个电影哈、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封面影响有降雨哈、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哈、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哈、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哈，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你看直径有1公尺，哎，我够大片哦！远远看，他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这个唱个感觉出气，真的不用了，我是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样。天给买家掏心亏啊那样。哦，5:22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黄品袁品冠一起合唱歌曲叫《征婚启事》，不过要注意啦，任何讯息都要注意他那个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首歌是2001年发行的，所以他歌词里面说他征婚对象不要超过60年次，好，是那是讲那个二十几年前的标准了，现在总之他的意思说他的对象不要超过30岁，好，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写歌的时候标年次有时候不准，爱公你一回啊，那必搞卡准，因为对男性来说只要有可以选择的机会，不管他自己年纪多大都没被惊笑的，对吧？在心中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又有一个事故的新的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北上东湖出口在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这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要留意东湖出口匝道内线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南下呢，在基隆入口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倒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那国一看到是在北部这边的工程，好，国三也是哈。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在中南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是要注意啦哈。现在有部分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好，来自田约翰，住进你的心里。好，在那个爱情戏里面有那样的梗，就是说呢，那个情侣啊，然后男生要去出差啊，女生呢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齁。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点35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齁，中外线齁。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柯敏、虚无、清风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把旧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的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

人哈，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

纪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哦。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哦，还有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哦、不输给他们啊、哦。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哦。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哦、神经元啊一些特质、哦、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哦、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哦，贝贝七贝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更加早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老。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潮热盗汗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

0: 哦，这个很懂得跟自己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点49分咯。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
1: In the empty street 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When the moon so long has been gazing down on the wayward ways of this wayward town, that a smile becomes a smirk.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3亿前两台。

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向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三台车追撞了哈，赛吉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只卖十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她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走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七间房子，只为了让工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诶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街友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哈闻风而来，修贼狼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以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哈，嘿，金价是哦，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了。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啊哈，阿伯姐妹都得来哈。所以这个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但是李英红《东方美人》。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点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6: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内纳婆耶那里家哈，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23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17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10天结束啊。说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嘿。

来 K 高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愈合包了啊。那今年收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愈合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愈合包也会晒伤哈，愈合包也是怕黑哦哈，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脉象哈。所以就希望提供杯啊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催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给那里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愈合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哦，这是黄飞雄的南狗讲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哦、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齁，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齁、哦、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哦、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齁、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齁，好几个菜篮让你家齁，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色马登掉西，还像茭白笋，哎呀，维系的是。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好，来。那农业部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笋，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到出现黑洞，黑点了、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哈，在这个切面哦，

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嘛是真搞刚呢哈！我觉得建议还是哈，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国一在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没办法那么快齁、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 ,269.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齁随即。而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普回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齁。好，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1: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0: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2: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0: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3: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诶，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好，6点38分了。郭三最新提醒：郭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啊，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 269.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齁、哦、随即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 91.5 公里过奥底水泥包散落了，齁、哦、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观地飞去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点41分，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把距外背后给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所以，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而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二要台二线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静文首选为挂客嗨嗨朋友、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哦、爱对伊卡赫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哈，那、哦、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哈、哦，安全上盖。

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哈。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 47.2 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爆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 269.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随即吼，拜托拜托。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这名那也叫等啊嘞哈。好，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讲，哎，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哈，做老这，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噶巴兰博赶快，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1.2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哈，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记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最重要的是它是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这样没有上架，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它那个桥的规模，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前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前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来，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然后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

那没多久再被调的甘灾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他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说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商机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给那拜个呢，你有感觉给那心情特别明亮嘛？哈，等下我们来休困啦，啊，你继续拍拼嘿，哈！我请阿玲，那后礼拜一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再过几秒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呢，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礼拜五在时7点过7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建设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大家好，早又个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好，今仔真紧，又个礼拜五。好，外口日头已经正阳阳出来了。好，在路上的你注意哦，随时拢爱安全。来，咱赶紧先来看到一个目前路况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湾交流的进程大约50公尺，来上车的有落到三角锥。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前方大约50公尺内行车道有掉落了三角锥。一个五的高德一和北上320.6，我见到因空交流的北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的内线车道，哈、哦，占用的内线车道。好，其他也个五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不管现在是你开车的高德新的，经过任何分嘉南地区路况哦，请麻烦到三港补充提供收听 FM94.7，感谢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气象署讲，今天二十二号风面哦，有员工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台风一百到新竹，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拢有淡薄啊零星的降雨。好，其他地区是多云、高温，有淡薄啊热的这个情形哦。那么讲后，原来局部地区有热对流的发展，可能山区原来会落雨。日时高温普遍来到30度到33度，南部地区、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哈，只话山拢偏强的情形。那么暗时透早的低温24到27度。来，未来方面，礼拜六大部分拢是好天到最云，好，礼拜一到礼拜日各地拢是好天，高温炎热，天气的朋友爱注意防晒哈，补充水分，好，天气有淡薄热，大家拢爱注意小心咯。来，任何的气象小的落风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听这部第一首歌，好，天气加热，希望当凉起来，凉起来，来吹一下风好了。来听龙飘飘的歌声，风说你要来。

0: 好，来七点过十五分了。罗凤伫台南市安平区，伫樱花路二段华平路，我那有事故离家。好，台南的安平区永华路二段华平路这里呢，也是有事故了。来个五的高德一和白熊伫台湾高流的进行，但又过在公车来刷下的五六的三角锥，好、哦、又掉入了三角锥。好，伫高德一和白熊三百二十点六，我见的樱空高流的。北台小客车对拢，好、哦，占用着内线车道的这个情形。好，拢天气的朋友啊，一切注意哦，小心细节一下，好不好？来，其他看起来，也个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随时啊，一个接到三江提供补充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老方啊，持续记者到三江提供好情况，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我们来看讲的这个民生问题吼，咱伫咱台南的这个山呀，会进入着山谷呀吼。来，由这分局来启动着保护山呀吼护国的专案，结合着经历的民防啦、义警啦、社区的巡守队啦，好，针对着重点果园，还有申请规划的一些巡逻路线，防范的宵小来偷这些水果。好。那么这个分局建议农民在园区内装设了监视器、感应的照明灯，贺组了发报器，好，设立的标示牌等等，来阻止这些宵小来入侵。好，大家一起来巡守一下，发现的可疑的人车赶快来通报。好，那么最近啊，这个诈骗集团吼，原来是无时停运用着名册好，翠等网络的社群平台，盗用了其他人的照片，假称产地直销，便宜卖芒果、低价采果这种的这个假诈骗的贴文或一页式的诈骗。好，所以呼吁大家网购优质的台南芒果，要透过农会，还有有公信力的农销的农产的行销平台，还有认识熟识的果农。千万不要贪低价网络的推销，好，这有可能都是诈骗，好，要记得165好110来做查证，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很重要，不能去用骗去啊。好，7:18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0800000

零零一二三，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好，落凤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经过任何分界南地区，落凤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好。景广台南分台，好，提醒朋友，好，路况收听就麻烦您喽。好，也谢谢您热心的帮忙啊。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来，七点过二十三分了。来，龙凤的情形目前在南市安平区樱花路二段。

0: 503号加工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樱花路二段和花坪路这，我们有事故在这。进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台湾交流的进行，大约50公尺的内山车的有落到三角锥，掉落了三角锥。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一下哦。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现在是你开车经过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好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好，继续来听一首新歌，这位新人叫高真演唱的、叫做 Happy Feeling。
1: 电视上有再多的灾难，我怎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上7:28了哈。落空呢，目前来继续关心。在台中市安平区樱华路二段503号加工，我那是苏哥。好，台南的安平区永华路二段。

0: 那503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啊。来另外的台南市安平区樱花楼一段花瓶楼家我那有事故齁，也是有事故哦。来要过地沟的一河半雄的东岸高流的进行但有50公尺。来刷车的我落的三角锥有掉落的三角锥。好，那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这一集之类哦。好，那么经过任何分家南地区老凤收听 FM94.7 好台南分台收听频率，好大家到三天，好老凤呢随时提供车顶，若是有再回问讲告诉朋友也请你拢注意一下车顶的回你的捆把个好势，好不好？好，安全加继续来开车，好安全安全很重要，提醒大家务必都要请留意小心了。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好情况喽。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7: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高温，出门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表示预计下周提出完整方案，并且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翰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柬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常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塑于空隙及

0: 表之周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1: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三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四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再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六层追缉，共缉获七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3: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4: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3: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来七点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再是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千空中继续陪伴。好，你在哪里呀？在外头，一切都注意要小心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

国道三号南下的317接近了东山服务区，中外侧有塑胶制品。好，国三南下317接近了东山服务区中外车道的塑胶制品，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再看到的是台南的安平区永华路二段503号这里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注意小心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记住罗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港提供后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来，7:39了，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1: 有请早，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北上320.6公里，也就在永康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许朋友们开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也在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站备道到仁德服务区这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速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点金系统一路到南子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车多排队。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也是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高科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北上受到先前320.6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交道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护路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是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5月24号到26号，也就是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二连续3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25到29，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台88东向的竹田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轨在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好，先来听歌，这是 GD 权志龙的歌声《A Boy》。

好，来，七点过四十六分了哈。老洪呢，目前看这个在台南市永康的龙中街697号加工，我那有数过你家哦。好，那么在高德山和进前南下317，接近的东山河埔区中华山有苏家这一片。好，国道三号南下317，接近了东山服务区。好，中外侧呢有塑胶的制品。好，也提醒朋友，好，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随时会记起落风会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喽。

听众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再来我们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咱们的警员黄俊杰警员，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辅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警员黄俊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事记。好，地方事要来跟您分享的，好，什么样的地方事呢？我们要来到的是咱们的嘉义，我们的嘉义地区。好，我们要来说很幸福的事情，这是呢要跟大家说的是阿里山神木下的婚礼20周年哦。好，只有限量18对。好，也可以搭乘全新的阿里山的列车，叫做森里号啊。好，这个是场场都是秒杀的高山森林婚礼戏啊。哦，好，阿里山的神木婚礼今年迈入了第20年了。那么今年在10月16到18来举办。好，中午开放报名，限量只有18对。好，今年特别结合了全新的列车森里号，打造了专属的婚礼列车哦。同时也盛大推出了回娘家的庆典，邀请了历届的新人们重返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共享幸福时光啊。好，咱们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表示说，阿里山神木下的婚礼是国际级的活动哦，国际级的活动，吸引着来自10多国的民众来台湾结婚啊。哦，希望未来阿里山好这个神木下的婚礼不仅是活动，而是发展为一个产业链啊。好，那么阿里山神木下婚礼20年来已经累计了399对的新人参加，这次的活动开放了18对的新人报名。好，在10月16号会启程，搭乘预计9月可以上线的阿里山林业铁路的最新款的列车里森号啊。新人们随着列车穿梭山林，缓缓地经过了奋起湖、20000坪车站，沉浸在光影流转的自然景致当中。那么在10月17号，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办了婚礼的主仪式，并在10月18号牛埔仔的爱情大草原举办全台

唯一的新人回娘家的盛典，规划了大喜之日幸福回家活动的主题，邀请历年来参加婚礼的新人跟家人一起团聚。好，这是多么浪漫也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好，只有18对可以来参与这个神木下的婚礼。好，所以很不简单。好，不赶快的婚礼在阿里山，好，神木下来做见证，真的是相当特别。好，我们其他人也都会觉得有分享这样的幸福喜悦哦。好，等你来参加，等你入选这18对呀。好，早上的7:54，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好，你想结婚吗？你想来参与吗？这样的心愿希望你能够达成圆满。好，我们就来听吴中明的这首歌《心愿便利贴》。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来7:59了哈。罗凤在台南市归仁区中山路三段民权北路到车口，公车完了有事故。来，一个有看到在台南的永康在龙中街697号公完了是事故，而且提醒着朋友注意。高德山河南下317接近东山河埔区中关山有塑胶制品，好，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咯。来8点嘛，准备连续对齐。
4: 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尽管最先锋，音乐经典尽管最好听，好人好事尽管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